0: 景世界，一身晴朗。
1: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0: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1: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0: 北方快车，
1: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没有信手拈来的幸福，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功。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儿做好就是不平凡。用心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你就会离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你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将会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来给您说说，老人被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病专家诈骗17万元，老年人该如何防范警惕针对老年人的犯罪。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为减压新宠，真的能充当考生的脑力充电宝吗？减肥神针走红网络，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注射有哪些风险？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洛子峰，他经历了什么？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2: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以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是如何精准实施对于老年人的诈骗的，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来防范呢？
3: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8月到12月，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4: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3: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5: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 开展了追捕追诉工作。
3: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而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6: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3: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
7: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3: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8: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产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 再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最近有一些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相关的宣传用语。那么在这一股吸氧热的背后，它是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呢，还是说仅仅是个心理安慰呢？
9: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热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斌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

0: 不过医生也特别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是有明确要求的，操作流程也非常的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息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3: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0: 2026年的中高考已经进入到最终冲刺阶段了。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加油中高考，今天请听第二期沉着应对，掌握临场得分技巧。
4: 步入考场，正式答题的过程是将平日积累转化为分数的核心环节。相同的知识储备，有人正常发挥，有人超常发挥，也有人频频失误，差距就在于临场应变能力与答题习惯。不少考生因临场慌乱、方法不当，白白丢失本该拿到的分数。进入考场拿到试卷后，最忌讳急于动笔答题。部分考生心态急躁，扫一眼题目就匆忙作答，忽略整体试卷布局，没有合理规划答题时间，做题途中才发现时间分配失衡，前面耗时太久，后面大题仓促书写，潦草作答，漏题失分。答题过程中畏难钻牛角尖是普遍问题，遇到陌生题型、难度偏大的题目，立刻心生慌乱，死死纠结不肯放手，不仅耗费大量时间，还打乱做题节奏，连带简单题目也出现审题失误。还有考生审题粗心大意，看错题干，漏看条件，理解偏差导致答案偏离考点。答题规范问题成为隐形失分点，字迹潦草，答题区域混乱，步骤书写残缺，答题格式不符合要求，即便思路正确，答案无误，也难以拿到完整分值。很多考生平时不注重书写规范，到了考场上，细节短板彻底暴露。考场环境也会影响状态，部分考生容易受到周边动静、监考指令干扰，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人一遇到卡壳题目就会紧张手抖，思绪空白，无法冷静思考。考场之上，冷静为王，合理规划时间，遵循先易后难原则，细心审题，规范作答，灵活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把平日所学稳稳发挥出来，就是考中最大的胜利。
0: 减肥这个词儿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一个热词儿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广泛流传。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广告语听起来也确实够诱人的，那么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5: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6: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

0: 帮助吧。开始打他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泰，因为他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1: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0: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0: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他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1: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
4: 你雷范就会瘦一点，
3: 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5: 听起来，无论是想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1: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6: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5: 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6: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6: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民生资讯。三夏生产即将在我省全面展开，我省计划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万台套，并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随时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共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2025年河北省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黄骅港创新实施双向通航加双区代泊交通组织模式，推动重载双向通航常态化，构建双代泊区模式，实现装船、代泊、离港无缝循环，船舶代泊时间压缩40%，航道利用率提升40%。 今年衡水在全省率先推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以函代证审批新模式，有效破解项目落地难、开工慢、堵点难题，项目开工时间平均提前60天。那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关注广告之后，石家庄青年栾玉坤48小时连攀珠峰落子峰，他都经历了什么？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5: 北京时间8:27，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同时，我省大部将继续降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以下。省会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7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经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1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5月20号11时33分，33岁的石家庄青年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5月22号11时31分，他登顶落子峰，成为我们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这是栾玉坤第三次登上珠峰。
12: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到24年呢，在中国西藏北坡这一侧。今年26年，我们在珠穆朗玛峰爬完之后，到4号营地，不再往下下撤，然后呢继续上落子，这个叫连攀。今年也有幸成为了我国登山史上第一位完成南北双登和珠落连攀挑战的登山运动员。
13: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落子峰，世界第4高峰。
12: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因为戴氧气面罩，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做防护的。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011年上大学，然后呢，2014年毕业去部队。

0: 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你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对吧？所以说最后23年就选择去了。那一年其实我报的就是珠罗连攀，是2座山。23年我的氧气在登顶的时候就已经耗完了，在下撤的时候是不够了，所以等于在8600我是完全断氧了，而且我身边的向导走了，所以是2023年骆子峰的攀登失败了。24年，从我们中国西藏北坡登这次，这一圈都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几年里，栾玉坤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是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他一路所遭遇的苦痛。
0: 2026年5月19号晚上，北京时间9:30左右出发的，登顶的时间呢，就是北京时间的20号的11:33嘛。登顶之后，我们要追求快速的平安的下撤，所以说等撤下来的时候呢，应该到了5月20号的晚上的8点左右了。到了之后呢，进行一个短暂休整吧。真正等我们从骆子的4号营地出发的时候，北京时间的将近5:30了。登顶的时候呢，应该是11:30。
2: 登顶世界第四高峰，骆子峰。
0: 登顶了，已经很痛苦了。整个这个单日落差，你看从8500到6300，所以说这个下山的过程特别痛苦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又砸伤了连体，也砸了大口子，一直在跑羽绒。这一路上，其实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因为整个冻的人是鼻涕一直在里边，面罩里在流啊，只能硬忍着。如果你拿开，它迅速就会冻冰。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难以下咽啊，跟石头一样，就得啃半天，啃下来一块儿。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那个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想到这些好吃的，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这种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做一个真实的选择。遗憾比失败更可怕。登山这个过程，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0: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0: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来到了，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今年有一个变化，就是进考场之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今年的考务培训还特别强调了对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考务人员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其中，我们河北要求平时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要提前备好适合的普通光学眼镜，进入考点只能戴普通光学眼镜。就此呢，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当中是有规定的，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6月2号，教育部还专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是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构成作弊。现在呢，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驱动，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呢，就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案例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碰触法律红线。案例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科技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深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案例三，就是迷信所谓的高考押题，扰乱了自己的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的押题卷，炒作所谓的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甚至有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但付款之后就被拉黑了。提醒大家，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和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所谓的押题卷，反而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和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那节目的最后时段，给大家一条生

0: 生活服务资讯的提醒哈，中考高考是人生大事，考生心理压力、体力脑力消耗都比较大。专家建议做好几件事，首先要保证饮食营养卫生，做到饮食结构以及粗细搭配、蔬果齐全。其次要做到规律睡眠，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中午呢，最好是小睡20到30分钟，保证精力充沛。最后呢，要调节好心情，学习之余要适当的运动。夏季炎热，活动量不宜过大，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选择八段锦等运动。北京时间8:42，今天的北方快车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韩冰勇敢地把腰身挺起来，准备好了面对李元芳的问题。果然李元芳开口了，李元芳的声音呢，依然是那么的嘶哑低沉，但显得十分有力啊。他直视着韩冰的眼睛，慢慢地就问他，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韩冰伸手就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纸包来了，小心地把纸包打开捧给李元芳看。李元芳一看这个纸包里头啊，是很多深褐色的一颗一颗的小药丸。李元芳看了看，又重新地注视着韩冰的脸，这是什么东西？你从哪里得来这些的？韩冰深深地吸了口气呀，我知道吃一回没关系的，我看你那么难受那么疼，就像我哥哥那样，我受不了。所以小孩说到这里呀，眼泪噼里啪啦又流下来了，语气一下子就急促起来了。这就是害死我哥哥的东西，也是害死蓝玉观那么多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弄来的。他们让哥哥和我把这些药丸掺在膏里头给这蓝玉观里的人吃，说这是好东西，要看看效果，可这后来就出事儿了。说到这里啊，韩冰不由自主的全身颤抖起来。李元芳爱怜的把这韩冰给搂住，轻轻的抚摸着韩冰的脑袋。韩冰继续说，这东西刚开始吃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舒服，什么样的疼都能治，什么样的病都会觉得好了。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很高兴啊，说是找到了包治百病的仙药，但是后来却发现不对劲儿了，这药吃上去就不能停了，一停下来就 就浑身难受，骨头疼的都得在地上打滚啊，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就让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吃这些东西了，还找来人守着蓝玉罐不让他们出去，说想办法给他们治，可是最后也没找到办法，有些人就那么痛苦的死了，死的时候样子可怕极了，他们拼命的叫着喊着挣扎着，好像都是活活的给疼死的。狄公子和嫣然姐姐一看他们那么痛苦，没有办法，只好又给他们吃这药，吃一次能管一两天，然后又不行了就得再吃。本来嫣然姐姐说好了不让我和我哥哥碰这东西，可我哥哥总想为嫣然姐姐做些事情，什么都愿意为她做，所以一开始嫣然姐姐说要试这药的时候，她自己又偷偷的吃上了。结果韩冰抽抽搭搭的可说不下去了，他眼泪汪汪的抬起头来，哇的一声扑到了李元芳的怀里，是嚎啕大哭啊。李元芳啊没有去劝他，静静的等待着，等着孩子尽情的发泄自己心中的悲楚。等到韩冰慢慢的止住悲声，李元芳这才轻轻的抬起韩冰的脸蛋，不要伤心，你做了很对的事情，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然后李元芳啊微笑着伸了伸胳膊，你看这药啊还真是神奇，我现在呀什么疼都感觉不到了，而且还很有力气，非常好啊。如果说现在呀要是再来上几十号人呢，我都能轻松的对付啊。李元芳说完这话一看韩冰呢还在这里抽泣呢，李元芳一把就把韩冰从地上抱起来了，拖上了马背，自己翻身上马，低头贴着韩冰的耳朵说了一句，冰儿你是男孩子男子汉应该勇敢一些，好了不要再哭了，现在我要送你去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你刚才说什么？说这药能管一天还是两天？我也不知道，大概一天吧。行了，如果时间抓得紧点，一天也够了，再说你这里不是还有很多吗？啊，韩冰一听当时吓得脸色大变的，不行，回过身来韩冰一把就抓住李元芳的衣服了，不，你不能吃第二次的，不可以的。李元芳一看韩冰急了，冲着孩子笑了笑，傻孩子放心吧，我明白的。说着话双腿一夹，用剑身轻轻一拍马屁股，嘚驾，这匹马呀仰天长嘶，高高扬起前蹄，像箭一般的就直接奔冰州的东城门窜了过去。这时候冰州的东城门的守城兵卒刚刚把这个门打开，因为听见这个晨钟敲了嘛，现在呀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现在呀这路上没有行人呢，刚刚把门打开，两个守城的兵卒百无聊赖地往着门前两侧一站，正在那里打哈哈呢，刚一站呢就听见有马蹄声音响，这俩人揉眼睛还没等看呢，就觉得眼前白光一闪，刷，怎么回事？刚才有什么东西过去了？没看清楚啊。这俩人呢同时扭头一看，就看见滚滚烟尘，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哎，我说怎么跑得那么快呀，简直是见了鬼了。什么见了鬼了？大白天的说什么鬼话呀，赶快守门呐啊！我告诉你，长史陈大人已经下命令来了，让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一个男的骑着马带着一个孩子，要在此经过的话立刻拿下，格杀无论的。小心着点，我估摸着呢这男的带着孩子还没出来呢，咱们等会儿抓住他们俩，重重有赏。是啊，哎呦，那今天咱们俩呀得睁大眼睛，好好的逮住这个发财的机会。这俩人呢还在这琢磨着发财呢，其实人家李元芳早已经走了，干嘛去了？出了东门之后，李元芳第四次踏上了去蓝玉观的道路。你可别说，胯下这匹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马呀，哎呦，还真是个宝马良驹，跑起路来 如行云

0: 流水一般的。李元芳低头看了看，就这匹马呀，那可谓千里马呀，啊，日行1000，夜走800，两头加加劲2000来里地儿啊，好嘛，跑的是又快又稳。骑在马上，就听见耳边呼呼声响，眨巴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蓝玉观的绝壁面前。李元芳猛地一带缰绳，这马匹呀，再次振蹄长嘶。李元芳把这马匹带住，然后跳下马来，把这马呢拴在旁边的树桩上，然后又把韩冰从马上抱下来，牵着韩冰的小手，慢慢的就转入了绝壁。到这一看呢，正如自己所推测的那样，现在这里空无一人呐，一片寂静。往地上看看，满地还有那血迹呢，还没清扫呢。如果不是这满地的血迹，谁能够猜出来这个地方几个时辰前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啊？现在呀，这个地方好像又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又陷入了无尽的空寂当中。李元芳就带着韩冰轻轻踏过满地的血迹，又穿过了热泉潭前的空地，就来到了最小的那间单房门前。李元芳抬头看了看这间单房，深深地吸了口气，抬眼看看，虽说天空已经蒙蒙亮了，但是月亮啊仍然没有落下。李元芳一看，一模一样的月光从整整5天之前的那个夜晚一直照到现在，而自己呢，短短5天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竟然使得5天之前的回忆现在看来都宛如隔世一般呀。李元芳也知道自己不能够在这里感叹过长的时间，他感觉到韩冰呢在悄悄地拉自己的手。李元芳低头朝韩冰笑了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间屋子里面那个通向热泉瀑布后面山洞的路口，所知道的人除了我和大人，也只有你和你的哥哥陆嫣然和狄景辉了。所以现在我要把你藏到这个山洞里面去，我想在这里边你是绝对安全的。韩冰看着李元芳眨着小眼睛不说话，李元芳啊也不等他回答，就把这韩冰呢牵进小屋了，把这个木榻给翻开，又把覆盖在洞口的盖板给掀起来，然后蹭的一下子自己先跳了进去，然后又回身伸出双臂把这韩冰也抱了下去，啪的一声划亮一个火折子，李元芳就领着韩冰踩着窄窄的石阶往上走。两个人现在都没说话，两个人爬完了长长的100多级的台阶，眼前呢就是那个宽阔平坦的大洞穴，耳边是哗啦啦的瀑布流水声音，从瀑布后面透出的细微的亮光可以判断现在已然大亮了。李元芳这个时候就在韩冰面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韩冰的小脑袋，冲着韩冰一笑，好了冰儿，现在呀你安全了，我要走了。韩冰现在呀不说话，就是死命的搂住李元芳的脖子，牢牢的贴近李元芳。李元芳啊就让韩冰这么抱了一小会儿，这才把他的小手掰开，然后一伸手从怀里摸出样东西来放到韩冰手中。韩冰一看这个东西呀，是什么东西呀？正是自己防身的一件兵器，就是当年拿这个东西划李元芳脸的那玩意儿，跟水晶似的，非常锋利。那位说是什么东西呀？说白了呀就是玻璃。那年代在中国呀只有琉璃没有玻璃。韩冰手里的这个东西呀是陆嫣然给他的，是从外国传过来的，所以中原之人呢没人认识，还以为是个水晶片呀什么东西似的，其实啊就是一个玻璃。李元芳把这个武器给了韩冰，李元芳冲韩冰一笑啊，这就是你的武器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被我没收了，现在我还给你。念儿，你给我记住，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用它来保护自己，不要手软，就像第一次对我那样，只要有人对你不利，你就给他一下子。韩冰一听到这里，小嘴撇了撇，把这东西往地上一扔，还是伸过手来紧紧抱住李元芳。李元芳轻声地说，你就在这里等着，要有点耐心，等着我，即使我来不了，我也会让那位老爷爷来找你。如果他来，你也要像对我一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不管有没有对我说过，你都告诉他，全都告诉他。如果你想为你的哥哥报仇，如果你想救你自己，如果你想帮助我，就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听到了没有？李元芳说完话呀，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韩冰的回答。李元芳又笑了，你给我吃那个药的时候，你叫我什么？怪好听的。哎，再叫一声给我听，好不好？韩冰这个时候，把头靠在李元芳的肩膀头上，李元芳就感觉到肩头顿时变得热热湿湿的。然后李元芳的耳边听到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哥哥。哎，李元芳含笑答应一声，又加了一句，下回你再见到我也这么叫，以后一直这么叫。李元芳说完这些，离开韩冰直奔滨州，他这才要舍命救景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王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打包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9: 不一样。
8: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9: 黑，
8: 它怎么那么黑
9: 啊？
8: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9: 门啥
8: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9: 对的，
8: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止你。

0: 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了，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里街，你打一八大祥，
1: 嗯，
0: 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生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
1: 嗯，
0: 你指着样的挑，
1: 嗯，
0: 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
1: 啊？
0: 你想啊，
1: 嗯，
0: 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
1: 对呀，
0: 你没有两毛六，
1: 嗯，
0: 那也得两毛五，
1: 哎，
0: 你没有两毛五。
1: 那，嗯，
0: 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
1: 啊，
0: 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1: 怎么
0: 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
1: 嗯，
0: 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
1: 哎，
0: 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
1: 嗯，
0: 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摆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跟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
1: 嗯，
0: 做成条山，
1: 哎，
0: 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是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不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有点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 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啊？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
2: 啊、
0: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7: 吗？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哦，
7: 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这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上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

0: 到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
0: 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

0: 太聪明了，固定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1: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3: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2: 我能唱。
1: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2: 你猜咋着
1: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

0: 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

0: 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0: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放，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4: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来搜索即时新闻进行下载，打开即时新闻，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给您安排了京剧《探阴山》的选段，扶大宋锦华仪，赤心肝胆，河北梆子打金枝的金殿选段和评剧《无双传》的选段。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崔兰田和王香芳演唱的豫剧《桃花庵》的选段，《崭新衣服穿身上》。

秀才难山，当初未央做了勾践，你不出门有话传走一件，家铁之剑尚未入身，如今宋玉不闻也不过七个几里，欲报个喜讯。

0: 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鹿泉区桐野镇岭底村演出河北梆子，今天下午2点半是朱元璋展序，晚上7点半真假牡丹，明天下午2点半大灯殿，晚上7点半罗锅抢亲。今明两天，石家庄鹿泉区西少营村演出河北梆子，时间在下午和晚上。井陉县梁河东村和赵县的潘村，今明两天也有河北梆子的演出。今天石家庄栾城区吴郭村和栾城区的东阳市村有豫剧演出，正定县南岗村也有豫剧演出，会唱到这周六。石家庄井陉矿区南寨村演出晋剧，今天下午是汉阳堂，晚上是大脚马皇后，明天下午齐王拉马，晚上民工段，周六下午是卧虎令，晚上是清风亭。石家庄井陉矿区严峰村今天也有晋剧的演出，下午3点是嫁衣案，晚上8点18分是双关告。石家庄平山县东野村演出豫剧打金枝，今天下午3点呢是包青天，晚上8点三娘教子，明天下午3点是父子情仇，晚上8点是秦雪梅。今明两天，石家庄平山县黄安村和平山县的小觉镇上谢甲河村有丝弦的演出。保定市徐水区大西昌村演出河北梆子，高阳县旧城村演出河北梆子，都是会唱到明天。保定市徐水区南城村演出河北梆子，徐水区的西丁庄村演出老调，都是会唱到这周六。保定市唐县北罗村演出河北梆子，唱到这周日。今明两天，雄安新区安新县的北刘庄村演出河北梆子，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镇东街演出评剧，唱到这周日。邯郸市魏县沙口集镇北新庄村有豫剧的演出，唱到这周六。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您准备了多剧种的名家名段，让您足不出户来尽情享受戏曲的韵律之美。净角儿是戏曲的主要行当之一，俗称花脸，演唱风格是粗壮浑厚，动作大开大合，顿挫鲜明。在梨园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十净九裘，说的就是裘盛戎先生所创立的裘派艺术，影响遍及海内外。现今活跃在舞台上的铜锤花脸演员大多都是裘派弟子或者再传弟子，并且队伍仍然在不断地扩大伸延，这就是裘派艺术魅力的真实体现。提起当今裘派领军人物孟广禄，我们的脑海当中呢会呈现出他在舞台上塑造的包公和窦尔敦等等花脸形象，而这些人物性格呢恰恰也符合他的性格。下面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孟广禄在探阴山当中的一段演唱。

听众戏迷朋友们，如果说起酒，你能够想起哪些戏呢？刘伶醉酒、贵妃醉酒，还是太白醉血呢？戏曲当中和酒相关的剧目有很多，但是如果说起酒壮怂人胆这样有关的剧目，那就非打金枝莫属了。这出戏呢，原来是晋剧著名的传统剧目，后来徽剧、汉剧、川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粤剧、评剧、京剧等等啊，很多剧种都对此剧进行了移植，并且成为了各大剧种的经典剧目。在河北梆子当中，咱们戏迷朋友最为熟知的应该就是打子腔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银派传人王伯华先生的这段打金枝。

传说小薇他们把儿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节目《梨园风》。评剧《无双传》讲的是唐朝老尚书刘震膝下呢只有一女叫无双，生得娇容美貌，许配给了他的表兄王仙客。只是呢，皇上也垂涎无双的美色，从中就阻挠他们的婚事。不过结局啊，依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出戏是张德福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在《无双传》当中，正调慢板等成套的唱腔，他能够把正调小声的唱腔和乐调唱法结合起来，既能够唱出激越挺拔的阳刚之声，又能表现出抒情婉转的清秀之风，再加上北京语言的华音润腔，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张德福先生的这段评剧《无双传》的选段《曲江池上独自赏春天》。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梨园欢乐会，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算粮》，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算粮》当中的一个选段，是由刘凤玲演唱的《有为王》。

0: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刘巧儿，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新凤霞、张德福和赵丽蓉演唱的评剧刘巧儿的选段《宝梅》。
1: 哎，赵哎，来呀，
2: 叫你到街上去，
1: 我跟你说话。
2: 不去，我没不去，
3: 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
1: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2: 什么事儿，大婶？
1: 你看巧儿，
2: 退了就算了。
1: 哎，

愿意不愿

你结成好姑姑。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保定老调，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文梅演唱的《金沙滩》的选段《打马离了瀛洲城》。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
4: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5: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6: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7: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4: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8: 妈！
4: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

0: 你想说啊？
1: 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4: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4: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4: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4: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

0: 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0: 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1: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0: 大夫，情况咋样了？
2: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0: 啊？
2: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0: 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3: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3: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3: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3: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3: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3: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4: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4: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3: 哎呦，好，谢谢小杨
0: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4: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3: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3: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3: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3: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3: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3: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6: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
0: 啊！
6: 你看，
0: 哎，
6: 录取通知书。

0: 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

0: 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快乐的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

0: 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生存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11: 不，不要明天，现在就出发。
9: 每天中午十二点 ，FM 九八幺漫游记，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0: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九八一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你还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在首页呢可以用听广播的这个板块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开场曲目啊，这首歌叫千年食谱颂，从上来那个小包子是不是就已经勾起了您的食欲呢？确实哈，这样的一首歌呢，它承载着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们对于美好和幸福的憧憬。有人呢还真的是统计过啊，这首歌里面一共提到了46种美食，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数一数啊，这名就叫千年食谱颂。当然了，我们今天呢这一首主题曲一响起，可能大家伙也就猜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河北的那些美食。那说到这个美食，我不知道您对于河北的美食是不是胸中也涌起了无数的自豪感，那我们今天就和您一起数一数。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每天中午12点锁定 FM 981漫游记，带你游河北，好风景好心情在路上。
0: 好风景好心情，我们一起出发喽。每当夜幕降临啊，正定小商品夜市就化身为繁华的人间烟火，不仅成为了各地美食的天堂，更是领略生活百味的一个缩影。那今天第一站呢，就让我们一起静观人生百态，感受古城正定浓浓的烟火气。
2: 提到古城正定，你会想到什么？是9楼4塔8大寺、24座金牌坊的古建魅力，还是红楼一梦梦醒人世的荣国府，再或是红墙内外赴一场千年之旅的国潮变装游人？但是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里的烟火气。正定小商品夜市在正定国际小商品市场前，白天这里是停车场，到了晚上它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苏醒，成为人潮涌动的夜市。五颜六色的招牌灯箱在夜色中闪烁，而在灯光下忙碌的摊主们熟练地将食材下锅，双手不停地翻动，火光跳跃，锅中的食材也开始发出滋滋的声响，空气中也开始弥漫着各种香气，每一种味道都在诱惑着你的味蕾。
3: 我这个叫手打香火，纯手工做的，特别 Q 弹，
4: 纯纯的大骨汤鸡汤，熬制5-6个小时。我家所有的食材，真的，我可以打10000个保证说，绝对一点科技狠活没有。
5: 其实啊，咱们正儿八经的齐齐哈尔烤肉，一个是食材牛肉新鲜，再一个是蘸料主要是蘸干碟。
2: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正定小商品夜市里的上百个摊位中，可以说涵盖了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齐齐哈尔烤肉、柳州螺蛳粉、正定传统烧麦，这一碗碗人间烟火在抚慰沿途疲惫的同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浪漫。穿梭在夜市之中，家人间的温馨对话，朋友间的谈笑风生，情侣间的温柔细语，每一种情感的交流都在食物的陪伴下变得简单而又纯粹。
6: 同事聚会氛围特别好，你知道吧，经济实惠，好食不贵。
7: 结婚了，就是最近正定不是火了吗，就是想在这儿转一转，特别有烟火气。
6: 来20多年了，吃他家饺子5-6年了，就是那个他家的饺子啊，就能吃出老家那味道，就跟家里吃那味儿是一样的。
2: 正定小商品夜市从最初的本地火爆，如今已蜕变成全国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它不仅成功接住了这泼天的富贵，更是将这份流量转化为了经济发展的新活力。
8: 这两天特别多呀，人挤人呢，现在是哪儿都有，北京的，反正这一左右的话，远处也有。
4: 收入还行吧，这几天是确实是忙够呛，这几天，确实流量挺大的。现在
5: 从6点多，一直到10点多、11点，都一直在排着队，一直在翻台，包括这边排队的，你看。这一直都排到那边了。
2: 蜂拥而 制的食客，忙碌不停的摊主，不仅仅是人间百态的缩影，更是生活最质朴的味道。而这份烟火气将随着每一颗跳动的心继续在夜色下流淌，不断诉说着古城正定的未来。
0: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石家庄井陉矿区的美食。这里呢有一道美食啊，名字我们非常熟悉，就是面筋。那井陉矿区贾庄古镇的面筋味道做法就和咱们熟知的面筋啊大相径庭了。那这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走，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起面筋，我们脑海当中最先出现的肯定是那飘香四溢的烤面筋，弹性十足，脆香可口，再或者就是油炸面筋，酥脆美味。不过这些和井陉矿区假装古镇的传统美食面筋完全是两码事儿。
1: 为啥出面了呀？要找人要问，要姓杨我带你去。
2: 和面筋是都是背面跟个豆面，还有个花椒坏象面线叶，它几个它这也组成的。
0: 在井陉矿区，面筋也被称为面菜，像饺子一样是当地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食，在各大红白喜事的宴会上也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关于面菜的起源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人说是因为旧时物质生活贫乏，逢年过节人们吃不起肉，便想了个法子，把面和菜做成肉块的样子，口味竟也出奇的好，于是渐渐成了一道当地颇具特色的传统美食。如今人们生活好了，这道面菜却成了很多人专门寻找的传统美味。
2: 花椒坏象面把根据自己的口味里面放，然后放豆芽插起来，蒸啊再说得半点钟或是40分钟，要不看蒸不熟了。蒸完以后切成了小块，然后进锅炸了。弄出来吧，都是过年过节才蒸的。现在吧，倒是那种吃点美点，他过年他是美，他也不蒸。
0: 蒸熟以后，将面筋切成三角形的小块，然后放入油锅中炸，金黄酥脆，吃在嘴里既有豆芽的菜香，又有面的酥脆，混合在一起，口感十分丰富。不过在当地人的生活中，面筋的吃法也多种多样。
2: 要是凉的话说，倒跟疼馒头似的，或者疼一下。哎，有时候要是想往大锅菜里头放，那倒是等它半熟的时候，端锅的时候放进去，哎，尝尝倒吃，那还是挺好吃。
3: 云吞或者面菜吧，院里吧，咱们家家户户都在做，所以这个时代变好了，社会也在前进了。现在这个特色小吃了，流传的很少。结合咱们家庄村当前搞这个旅游开发，咱们要把这个当地这些特色美食都挖掘出来，啊，它这个可以现场吃，也可以做包装，大家带走，也欢迎大伙儿到咱们家庄古镇品尝我们这里的特色美食。

0: 说到我们河北的美食，说到省会石家庄的美食啊，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那石家庄板面。其实呢，在板面啊，这个大家的认知度上面确实是很高。而说到石家庄地地道道哈、啊，能够拿得出牌面的美食的话，我觉得啊，金毛狮子鱼应该算这其中当中的首屈一指的了。那么金毛狮子鱼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咱们又一起去尝一尝。
1: 狮子是雄伟的象征，如果能把菜肴烹制得像雄狮一样，则无疑是厨师们的发明创造。

金毛狮子鱼是河北的传统名菜，荠菜精华代表。出身名门的他曾在国内外烹饪比赛中屡屡获奖。在保定著名饭馆燕春园学徒八年的袁清芳造就了他精深的厨艺。定居石家庄后，袁清芳提出荠菜概念，将狮子的造型和鱼相结合，成功研制出金毛狮子鱼。金毛狮子鱼和江苏的松鼠鱼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造型上，金毛狮子鱼更加张扬，口感也比松鼠鱼更加香脆入味。金毛狮子鱼凭借独特的外观和爽滑细腻的口感，被河北省各大星级酒店视为荠菜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各大宴席上的不二之选。2018年，金毛狮子鱼被评为河北十大经典名菜。金毛狮子鱼的烹制有着严格的选材和技艺要求，选用一条3.5到4斤的新鲜鲤鱼，开膛清洗之后放入急速冷鲜柜冷冻几个小时才能上灶。刀从鱼体中部袭击腮部，然后依次再击7至8片，然后鱼身一面片20刀左右，如此将鱼的两面击好，用剪刀顺着刀路将击好的片剪成300多根蓬松交错、粗细均整、不断不粘的细丝。这道工序是对厨师手艺和耐心的双重考验，很能体现功力。接下来要给鱼身挂糊，用鸡蛋、团粉、面粉调糊，均匀地挂在鱼身上。旺火起油锅，温油入鱼，边炸边抖动，使腮部撑开，细丝散开定型，起大油炸至金黄色，如狮子金毛竖起。做好的鱼全身金毛乍起，颜色金黄透亮，条条分明，活像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色泽油亮的金毛之上，最后一道工序是浇汁，酸甜的汤汁浇在鱼肉上，更显得喜庆热烈。做好的狮子鱼入口质地酥软，鲜嫩香醇，酸甜可口，堪称咸味兼备。作为石家庄的传统名菜，这道金毛狮子鱼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食物那么简单，它承载着很多人的美好记忆。1982年，金毛狮子鱼被列入国宴菜谱，至此名扬天下，延续至今，也成为游客来到石家庄的必尝名菜。

0: 谁说旅行就一定要去远方？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换一种心情，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打个电话，866-7558，漫游记和我们一起出发，带你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
1: 聆听不一样的风景，开启不一样的旅程。您正在收听到的也是 FM981 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漫游记，我是胡丹。那提到美食啊，我们沧州的美食也是一绝，而且沧州美食必不可少的应该是火锅鸡了。它的口味多样，麻辣鲜香，可以吃肉还能涮菜。不过据说这火锅鸡的起源是和大运河有关的，它的火爆程度又和沧州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接下来我们就走进沧州火锅鸡，了解这道美食的前世今生。
2: 在沧州，没有哪个美食比火锅鸡还受欢迎，大到宴请宾客，小到朋友相聚，它既上得了台面，撑得起隆重的大场面，又能放下架子与家常菜平起平坐。它既有火锅热辣滚烫围坐一桌的热闹，又有软烂鲜香大口吃肉的畅快。沧州人们爱它的百般模样，爱得深沉又寻常。
3: 一个星期要是不来一趟，就感觉哎呦，就在家就馋坏了。
4: 一个月5-6回吧，几乎每周一次。
5: 好像从我小的时候，然后就咱水月寺街那一条不就是很多的吗？反正从那发家之后，我感觉每周同事聚会也好，朋友聚会也好，可能都会有那么几次，就是没有原因的就选择了要吃火锅鸡。然后现在的话，可能一说火锅鸡就会想着沧州本地一些比较大的品牌啊，就没有考虑过多就来了。嗯，挺成为了一个习惯，
6: 够麻够辣够香，而且还不是那种特辣，就是那种香麻辣。所以说女士们都爱吃那种麻辣，越吃越有味道，是吧？
2: 在沧州，火锅鸡店鳞次栉比，每家都有自己的秘方和绝招。不过在众多的口味中，麻辣味道如何是很多沧州人判断火锅鸡是否正宗的一个标准。于是在制作过程中，麻与辣的选料在一众食材中都是稳居 C 位的存在。
7: 咱们特殊的食材就是辣椒，你像这个辣椒麻椒，咱们都是从云贵川啊直接直采的。咱们这个麻椒的精油含量都是不超过5%啊，麻椒的麻度都不超过30%。那有这个灯笼椒啊，还有子弹头，还有心带，还有红星啊，一共有个7-8种吧。辣椒籽儿全是经过筛选去除啊，专门用辣椒的果肉去做这个火锅鸡。
2: 老式的铜火锅，锅里必须飘着一层红亮的油，辣椒和麻椒密密麻麻铺在上面，鸡块在冒着气泡的锅里来回翻腾。在很多沧州人心目中，这样吃下去的一口火锅鸡才叫地道。这备受推崇的吃法与火锅鸡的诞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0: 据说火锅鸡的由来跟大运河有关。清末民初，在沧州清县浏河镇一带有曹锟的三座兵营，浏河镇在大运河边上，是当时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商业繁荣，流动人口就多达20000余人。兵营的官兵多以南方人居多，好吃麻辣， 便将四川的红烧鸡和麻辣火锅相结合，创造出了沧州火锅鸡，流传至今。时过境迁，如今的火锅鸡在传统的口味上衍生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包容的姿态让它拥有了更多年轻的粉丝。
1: 吃起来基本上就是非常嫩，辣度呢它不刺激胃，
0: 所以说这个很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沧州人尤其爱配着蒜醋碟吃，醋是沧州独有的甜醋，酸中回甜，回味无穷。当带皮嫩白的鸡肉带着沸腾的滑弹，裹挟着川椒的麻辣，蘸料的酸甜，蒜泥的霸道，一入口便化为柔顺的香甜。 醋酸解腻，香甜提鲜，蒜蓉开胃，食骨销魂。热气腾腾的火锅鸡在川流不息的运河中走来，生根发芽，野蛮生长，勾勒出动人的人间烟火。
2: 下一站，咱们去衡水饶阳。要说饶阳的代表美食，豆腐脑绝对是首屈一指了。饶阳的豆腐脑啊，不但历史悠久，还深受当地人的喜爱，是娶亲宴客的席上必备，地位之高，甩了其他豆腐脑不知道几条街了。但是饶阳豆腐脑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无论是小学生一勺一勺的抿着喝，还是大人们端起碗呼啦呼啦一口全下肚，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配上酥脆的驴肉饼，都会让人吃出饱满的幸福感。豆腐脑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早餐之一，它由豆腐与卤组成，北方偏咸，南方偏甜。不过豆腐与卤这对拍档完全实现了一生二，二生万物的奇迹，在全国各地都能找到不重样的搭配方式，迅速称霸小吃界。然而各地人们对豆腐脑的喜爱也只是将它从小吃提升到知名小吃的地位，到了饶阳一切都变了，它还是饶阳人娶媳妇儿必备品之一。
1: 撒着玩这个婚丧娇娶，一般呢都是吃这个早上吃的豆腐脑。
0: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饶阳这对铁杆搭档到底有何神奇之处。
1: 外面这个豆腐脑的是脑多卤少，饶阳豆腐脑我是脑少卤多。饶阳豆腐脑料多，一个是汤、菜门、蒜末、油、面片、醋、七宝中料吧。
0: 作为至今饶阳县经营时间最长、味道最正宗、祖传三代的豆腐脑店老板李永光告诉我们，最早的饶阳豆腐脑都是大骨熬汤，再配以14种以上的佐料。现在人们吃的清淡了，做工也都进行了简化和改良。即便如此，李永光每天的工作却依然要从凌晨2点开始。
1: 这个做脑要起来的早点，这个脑我是当天做当天用，不能隔夜，一隔夜就坏。冬天小天都没隔夜了。
0: 凌晨4点左右，五大缸豆腐脑制作完毕，李永光和店里的师傅们越来越忙碌，为开门营业做准备。
1: 那个汤啊，没什么特色米粉，汤都是清汤，主要是在那个小料上，这个料都是从老味儿里传下来的，多少年了，腌制出来的，有12、13种较常用的这种料。
0: 6点，素汤制作完毕，祖传秘方的小料制作完毕。葱花韭菜面片切好，迎着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第一碗豆腐脑上场了。勺子缓缓地搅动，这碗豆腐脑如同它诞生以来这180多年的光阴一样流转。清朝光绪年间，豆腐脑的创始人韩愈用鸡和猪肉熬汤，鸡肉酥烂，香味浓郁，一时间远近闻名。其后他的子孙将其带到了天津，定名普通区，终日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豆腐脑名扬天津卫。如今这道传统小吃又在饶阳当地重新发扬光大，作为掌勺者李永光感慨良多。
1: 做这个生意，养个生意不容易吧，要是说做坏个生意特别好做，不敢含糊，一点都不敢松懈。
2: 其实啊，有的时候寄托在美食上的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多的是味道带来的那种记忆，因为美食本身就有着最强大的治愈效果了。总是想太多，其实真的不如什么都别想，简单的就去吃一顿，吃的那个两眼都发亮了，然后你觉得吃多了，去做做运动吧。好，那今天的我们漫游记啊，跟您分享美食就先告一段落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石家庄 FM98.1、 保定 FM91.8、 邯郸 FM104.8、 邢台 FM92.8、 承德 FM107.6、 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开场的那首歌曲《千年食谱颂》，我不是刚才说了吗，有人粗略的统计过，提到了46种美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大家好好去数一数，看看这些美食到底有多少。

0: 千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讲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一路屡次身处险境，与各路妖魔鬼怪斗智斗勇斗法力，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评书演员王风尘倾情讲述，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浏览。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唐僧要到比丘国朝堂之上参军面驾，倒换官文，这一程啊还真就热情，一直送到大门口啊。福尔低言：长老啊，切记住我所说的话呀，倒换官文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别管闲事啊。阿弥陀佛，贫僧自由主张。哎，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望长老早点归来，多谢多谢。这唐三藏啊点头应声，转身迈步就向朝堂方向走。一程都告诉他了，孙悟空早就变成一个焦料虫，钉在了唐僧的皮鲁帽上，跟随师父是来到朝门外呀。见到黄门关，唐僧赶紧施礼呀，告诉黄门关，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僧人，今到贵宝地，理当倒换官文，意欲见王参驾，扶起转奏转奏啊。黄门关一看呢，唐僧相貌非凡呢，别说人了，就身上披着锦襕袈裟闪闪发光，那就不是一般人物啊，赶紧传奏给比丘国国王。比丘国国王一听，谁？从大唐来的高僧。哎呦，远来的和尚必有道行啊。你看啊，快宣快宣，把唐僧啊是宣进朝堂啊。唐僧迈步走进朝堂，在阶下是朝王拜驾。那比丘国国王离得远呢，就见红彤彤的一片，请着长老上殿来赐座。怎么他眼花呀，身体不好啊。宣一声上殿，唐僧道过谢，迈步又走上大殿。这时有人搬来了一个绣龙墩，唐僧又谢恩坐在绣龙墩上，然后闪目观瞧着比丘国国王，一看呢，哎呦，果然相貌羸弱，精神倦怠，举手之处已让差池，开言之时声音断续，是有气无力呀。唐僧赶紧的把通关文牒先捧上了，怎么先把这玩意儿啊给我盖了？盖了之后呢，我就算能够出国了啊。至于救孩子，那是另外事儿，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通关文牒献上去了，有人捧给比丘国国王。就见这比丘国国王啊颤巍巍把这通关文牒接到手里，凑近了，快贴到自己脸上了，瞅了又瞅，看了又看，在哪盖印呢？哪盖印都看不清楚了，那眼目昏蒙啊。有人给他指着，陛下在此用押。
4: 好好好，给我玉玺拿来。
3: 哎，有人把玉玺捧过来，这位盖了半天印泥，陛下您盖错了，您差一点盖到别国的大印上啊。
4: 是。

是吗？那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这好容易呀、啊，给用了印，然后合起来递给旁边内侍，让内侍啊又递给了唐僧。唐僧称谢，收好了。敢问这位高僧啊，你因何要去西天取经呢？啊？回禀陛下，唐僧刚想说原因，突然间呢，听得当驾官高声启奏：“国丈爷爷到！”你看，人家都说国丈到他这里呀、啊，还加一爷爷，可见这国丈在这比丘国的地位呀、啊。这国王一听国丈来了，快搀扶寡人。迎接国丈，快是，旁边内侍赶紧的搀扶着国王，挣扎着下了龙床，然后躬身迎接呀。唐僧一看，国王都迎接，那自己也不能坐在那里不动啊，赶紧起身是侧立于旁。一听国丈来了，唐僧心说话，要吃小孩子的，就是这个老道啊。我倒要看看这个老道是何许人也，往旁边这么一侧立，回头观看，来的呀，正是一个老道啊，晃晃悠悠就来到了白玉阶前呐。就见这个老道，头上戴着一顶淡鹅黄九锡云锦纱巾，身上穿着一顶铸顶梅沉香棉丝鹤氅。腰间系着一条任蓝三股攒绒带，足下踏着一对麻金革尾云头履，手中拄着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着一个描龙刺凤团花锦囊，玉面多光润，苍然汗下飘，金睛飞火焰，长目过眉梢，行动云随步，逍遥香勿扰。阶下众官都拱阶，齐呼国丈进王朝。这国丈啊，比那国王牛多了呀，带着牛气，就来到了宝殿之前呢，往旁边看了看，那国王撇着嘴一点头，人家呀一点礼也不还。更别说给这国王行礼了，反倒是国王啊，哎呀，像个哈巴狗似的，欠身得给这国丈请安呐、啊！啊，国丈仙宗，今夕早降啊！来呀、啊，请国丈就坐。好家伙，一句话呀，得说半天。有人呢，又捧来一个绣龙墩。往着左手一放，这国丈还没等过去坐呢，唐僧赶紧往前迈一步，躬身施礼。那自己是客呀，人家主人来了啊！阿弥陀佛，国丈大人，贫僧问讯了。就见这国丈啊，挑着眼皮瞥了唐僧一眼，一个礼也不回。人家呀。就好像没看见唐僧似的，就走到绣龙墩那里，唰，把袍子往上一撩，人家是端然高坐，然后这才把身子慢慢的一拧，面向国王。他根本就不对唐僧说，而是问国王：“这个和尚是从哪来的呀？”启禀国丈得知，你看这国王啊，还得向国丈启禀。这是啊，从东土唐朝来的，是唐王啊派到西天拜佛取经的呀。今天呢，到咱们这里，要倒换官文呢。国丈闻听此言呢，是嘿嘿冷笑啊。去西天，哼，西方之路黑漫漫的，有什么好去处啊？呀，
唐僧一看挑衅，挑衅，啊，怎么叫黑漫漫的呀？一听说西方不好，那马上就沉不住气了，就想和人争辩呢，当时就反击了，自古西方乃极乐之圣境，哪里不好呢？老道一听啊，居然敢反驳我。这老道啊，刚想回嘴，结果那比丘国国王啊，他倒问上话了。是啊，朕闻上古有云呐、啊，说僧是佛家弟子，那朕就不知道了。做和尚，能不能不死啊？要是信佛，能不能长生不老啊？阿弥陀佛，陛下，为僧者万缘都罢，了性者诸法皆空，大智贤贤，淡泊在不生之内，真寂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三界空而百端智，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之觉，须当实心，心静则孤明独照，心存则万境

幻象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仙宫打坐乃入定之源，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观之世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但使一心不行，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成为谬语。福尔长寿，实乃虚词。只要沉沉元总气，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受永无穷啊。这唐僧好，拿着一番言语啊，就在那点化国王。你别听这妖道瞎胡说啊，什么采阴补阳啊，什么吃仙丹呀、啊，什么长生不老啊，那都是虚幻的、啊、要清心寡欲，自然可以寿永无穷啊。旁边老道一听啊，是付之一笑，用手一指唐僧：你这和尚满口的胡柴呀，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什么啊？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不知性从何而灭，枯坐参禅，尽是些盲修瞎练。俗话说得好啊，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呀。这老道说这一番话呀，也还真有禅机。怎么呢？你别以为你在那里一打坐呀，一参禅呢，那就多好，那你弄不巧是个枯木禅呢。哎，得像我这样修仙者，古之兼修，达道者神之最灵，携丹瓢而入山访友，采白药而临世济人，摘鲜花以气力，折香蕙以铺阴，各之鼓掌五霸绵云，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世之妖分，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花精，运阴阳而丹结，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阴消息，若恍若呼，三九阳长息，如摇如明啊。应四时而采取药物，养九转而修炼丹成，跨青鸾，生紫府，骑白鹤，上妖精，参满天之华彩，表妙道之殷勤。哼，比你那静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窍，又不脱凡尘，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好啊，怎么呢？这老道啊，话音未落，连国王带满朝文武是鼓掌喝彩呀、啊！好啊，也甭管听懂没听懂啊，反正是国丈所说的，那就是好啊！好个为道独称尊，为道独称尊呐、啊！哈哈！哎呀，唐僧一看坏了，怎么呢？今天在客场，人家这里呀、啊、是人家国丈的主场啊，人家崇道，我在这里说佛，人家肯定不给我鼓掌，都是他的拉拉队啊！哎呀，唐僧心说话呀，我呀多余抢白呀，于是把眼一闭不说话了。这国王也看出来了，别让这远来的和尚在我这里遭受冷遇呀，得表达我们比丘国也是个待客之国呀。光禄寺赶紧安排素斋款待这远来之僧，款待之后让这位高僧啊出城西去吧。啊，唐僧一听啊，赶紧谢恩吧。啊，多谢陛下。心说话呀，有这国丈在呀，那给那小孩子求情的事儿啊，这话我也张不了口，回头再说吧。唐僧迈步往外走。

0: 哦，这孙悟空爬到唐僧耳边就说了：“师傅，俺老孙看来，这个国丈确是个妖邪，这国王受了妖气。您呐，先去一中，在那里等候斋饭。但老孙在这里呀，看看他又要说些什么，打探实了消息，我再回去。”
1: 啊，好，好，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别惹祸呀！
0: 放心，放心，俺老孙不会惹祸的。唐僧啊，迈步独自出朝门，回归金庭馆驿。他走了不提，单说孙悟空啊，歘，那个叫料虫啊，就飞到了金銮殿翡翠屏那里，就在那里盯上了。这个时候，就见班部当中闪出了五成兵马官呐，启禀我主得知，昨夜晚间突然刮来一阵冷风，把城中各方各家门口鹅笼里的小儿，连同笼子都齐齐刮去了，也不知刮到了何处。我们已然派兵去寻找，到现在也找不到踪迹。特来启奏啊！啊，国王一听，这怎么搞的？你们怎么能够让风把那鹅笼子全刮走呢？这五成兵马司说了，这我们也管不着啊，那风是老天刮的呀！哎呦，这国王啊是又惊又恼啊，看了看国丈，国丈啊，这不是天要灭朕吗？啊，朕连月病重，御医无效啊！幸得国丈赐仙方，好容易凑够了1111个小男孩，专等今天午时开道，取出这孩子的心肝做药引子，好让朕病愈灾消啊！可没想到啊，怎么被一股子冷风刮走了？这莫非天要灭朕否？哎呀，这怎么办呀？这国丈反倒乐了。国丈啊，你为何发笑啊？嘿嘿，陛下呀，不要烦恼。这阵风啊，把这孩子刮走了，正是天送长生于陛下也，老天让陛下你呀长生不老的，啊！这国王没弄明白，怎么把笼中的孩子刮走了？你还说是天送长生于寡人呢？陛下呀，我刚才进朝堂，我发现了另外一个绝妙的药引子，这个药引子强死那1111个小儿之心呐！用那个小儿之心煎汤熬药做药引子，那只能赢得陛下千年之寿。但如果用这个新药引子，然后吃了我的仙药，就可以让陛下延万万之年，而长生不老也。啊！国王一听啊，本来无神的目光歘闪金星了，好悬没有回光返照了。国丈啊，不知这新药引子是什么呢？莫非是把我这满朝文武的心肝挖出来煎汤熬药吗？啊！这满朝文武吓坏了，我的天哪！要挖我们的心奶，嗨，陛下，这些人呢都是脏心烂肺，脏心烂肺啊！在朝堂之中有干净的心吗？啊，但逢有一个善良之心、清净之心，他能够立在朝堂之上吗？就你这文武百官呢，你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看，那都是肮脏心、名利心、黑心、烂心、脏心，用那煎汤熬药啊，嘿，比那鸩毒还毒啊！您。

0: 王爷了。
1: 哎呦，我天哪！哦，不是用他们的心肝做药引子呀，他们的心肝不成啊。那是什么做药引子呀？陛下，刚才那离去的、大唐来的、到西天取经的和尚，他就是药引子。
2: 啊，那个和尚是药引子。
1: 我观这个和尚气宇清静，容颜齐整，那是个时势修行的真体。他从小为僧，元阳未泄，比那小儿更强万倍呀！陛下若得他的心肝煎汤熬药，再服用了我的仙丹灵药，足可让陛下长生不老，万年之寿啊！这昏君好悬没乐死，
2: 曾国长啊，你因何不早说呀？要是如此有效，朕刚才呀就该把他给留住，不该放他回去呀。哎，陛下不用懊恼啊，刚才你不是吩咐光禄寺办素斋款待于他吗？那他一定得吃饭呢，吃完饭才能出城。陛下，您马上刷一道急旨，让各门紧闭，点兵围了金庭馆驿，把那和尚拿来剖心煎药。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西游记》，感谢您的收听。

0: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危险藏在哪儿？
7: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7: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春耕夏耘，
7: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7: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7: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8: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针对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主播华三农我们将说一说相关专家的解读。河北竞菜，一头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今天呢，在乡村振兴大家谈当中，我们将跟随记者一起来体验河北竞菜的闯关之旅。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1.4 亿亩，进度超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在人们的印象当中，种地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比如原来收麦子要割麦、打肠、扬肠、晒麦几道工序之后，麦子才能入仓收储。而现在新型智能联合收割机将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次性完成，短短几分钟，成片的小麦便收割完毕，不仅大幅提升了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地减少收割过程当中跑粮、漏粮损耗，提升小麦收获质量和产量。农业技术不断升级迭代，使得汗水农业正逐步变为机械农业、智慧农业。来听报道。
1: 收的干净，漏穗少，掉粒少。现在标准化作业，损耗严格控制在2%以内，而且作业速度快，一天能收1本亩左右。
2: 曾经的麦收时节，农村的大小空地都会晒满麦子，而现在小麦收割后，经过过筛、净粮、去除杂质等精细化处理后，被统一送入烘干设备，水分可稳定降至14%以下，达到安全仓储标准。曾经农户为了丰收，大多数会增加麦种撒播量，这种传统的撒种方式会导致苗情生长进度不一，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户推广应用了精量播种技术，土地开沟旋耕播种一体化完成，小麦播种深度和后期长势一致，不仅用种量少了，而且后期更方便统一田管，
3: 基本上是节约了30%的种子成本。我们农场的话，平均的小麦的产量呢在820斤左右。使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预估啊，这个小麦应该能达到900斤亩产。
0: 时下的邯郸鸡泽县麦梢已经泛黄，蓝天之下麦浪滚滚。星罗棋布的村庄，苍翠挺拔的树木，曲折蜿蜒的河流，点缀着一望无际的麦田，乡村画卷格外美好。鸡泽县地处黑龙港流域，明河、流磊河、阜阳河穿境而过，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28万亩冬小麦等待收割，金黄的麦田预示着这片土地又将迎来一个丰收年景。张家口康保县张记镇生态循环智慧农业示范园区鱼菜共生温室大棚里，水培蔬菜长势喜人。康保县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积极推广鱼类和蔬菜共同种养模式，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年产淡水鱼70万斤以上，蔬菜1000万斤，带动就业100余人，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芦苇摇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和三有保护动物流苏玉现身湿地，保护区鸟类名录增至了274种。除此之外，有摄影爱好者近日还在这里拍摄到了极危物种青头前鸭，而且呢，据悉已经连续数夜在此栖息。2024年7月，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河北省世界自然遗产的空白。近两年来，该片湿地已记录18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和5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未来高蛋白玉米如果成为饲料粮，将会减少豆粕用量，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该成果6月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农作物的花期对低温是极其敏感的，可造成主粮作物结实率大幅下降，减产幅度可达20%至60%，各类果树的减产幅度也会达到20%至50%。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害难题，该科研成果也于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近海生物资源丰富，海藻、虾蟹壳、深海生物等原料供给能力全球领先，远洋和深海资源开发能力持续提升，为海洋保健食品提供了稳定、低成本、可持续的优质原料保障。
4: 河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监测每周播报。
0: 2026年5月25日至5月31日，我省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运行平稳，蛋类价格持续上涨，蛋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上涨7%，平均零售价格上涨4.7%，蔬菜类价格小幅上涨，蔬菜类平均批发价格上涨0.6%，平均零售价格上涨0.4%。肉类、禽类、水产品类、水果类价格小幅下降，肉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2%，平均零售价格环比持平，禽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6%，平均零售价格下降0.1%，水产品类平均批发价格下降0.4%，平均零售价格下降0.2%。水果类的平均批发价格下降2.3%，平均零售价格下降1.6%。粮食、食用油、食糖、食盐、牛奶的价格基本持平。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播报的三农快报，那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请听主播话三农。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规划编制的主要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呢？那么在今天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专家的解读。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是在农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急需提升，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亟待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滞后。就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泽伟说，从推进现代化的各项任务来看，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这次规划清晰地传递出要加快优先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突出的短板，这是一个先进的信号。规划锚定建设农业强国这个目标，立足十五五期间农业农村重大形势变化，会谋划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些重大任务和重大目标。此次规划提出了七项重

重点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专家也表示，规划体现了两条底线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各项具体要求。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说，两条底线一定是要牢牢守住的，一呢就是粮食安全，第二就是要防止规模性的反贫致贫。另外如果说有第三条的话，那就是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第三那就是要让农民过得富裕美好。我们先来看看就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何端稳中国饭碗的问题。规划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尽管我国粮食生产的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不确定因素以及挑战依然是很多的。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粮食安全系数要打得更高一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说，要落实藏粮于地的要求，要高质量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建设、验收、管理并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好，还得管理好、用好，不断地来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比如在种业方面，在农技方面等等，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都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不仅粮食要安全有保障，规划呢也提出了要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那么相比过去的新农村建设或者说美丽乡村，和美乡村建设呢，那就是需要在宜居宜业上协同发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说，相比以前的规划，我们在宜居方面做的比较多，比较强调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还有呢就是人居环境的整治。那么这一次的规划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创造乡村的优质生活空间，就是要把宜业跟和美把它们的内涵进一步来拓展。也就是说，乡村不仅要人居环境好，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条件好，同时很重要的，那就是要有产业。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当中，也重点呢提出了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的增收致富渠道。其中提到要坚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同时呢也提出了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比如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大食物开发工程、农业生物制造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啊等等一系列的行动规划。就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说，十五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在了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比如水电路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呢就是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那么最终是要实现应该就是城乡均等化的一个公共服务。专家们表示，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能够通过高效的物流网络快速地抵达消费者的餐桌，也为各地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保障。各地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因地制宜，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0: 今天主播华三农通过了解多位专家解读，我们也了解了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乡村振兴大家谈。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净菜是指把毛菜经过初加工之后达到无不可食用部分、无枯黄叶、无泥沙、无杂质等要求，烹饪食用前基本不产生废弃物的一种产地初加工产品。净菜进京呢，是我省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保障北京天津的市场供应，同时促进河北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可以说啊，河北净菜一头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头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首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43.04%，供应量居全国首位。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将要跟随着河北净菜来体验一回他们的闯关之旅。
3: 闯关的第一步不在路上，而在土里。早上7点，在廊坊固安的蔬菜大棚里，采摘已经开始。黄瓜、茄子、西红柿在几个小时后便会出现在北京的超市货架上。
4: 趁着早晨有露水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会儿是口感最好，再挂沙倍儿碎倍儿好，口感没得说。
3: 好口感源于好模式。
5: 我们从选种现在就开始严格把关，你像我们上边都是做了防虫网，滴灌水肥一体化，植物它是自然生长，它种出来的茄果一类的是特别的新鲜漂亮，原先都是自己找销路，现在都是订单种植嘛。北京超市那边需要什么规格，需要什么品种，我们这儿就按什么样的规格种植，收入特别的稳定了。
3: 过去是种了再找销路，现在是签了订单再种地，搞订单式种植。相比以往，这个新变化让农户心里更有底儿。这第一关闯出了从传统种植向现代订单农业的跨越。不过长得好只是入场券，接下来还得过更严格的检测关。
6: 这是我们的一整套专业的检测设备，检测我们的农药残留，根据蔬菜的品种种类不同，然后检测的项目也就不同，大概在10几种左右，只要有一项不合格，这整批菜就不能用了。合格的话，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溯源码，客户用手机一扫就会看到信息，一目了然。
3: 小小的溯源码就是河北净菜的身份证。目前全省已有204家企业被授权使用河北净菜品牌。从卖产品到卖品牌，信誉就建立在这一道道检测线上。 这道关闯的是从无标生产到标准化、可追溯的品质信任。拿到身份证的蔬菜，紧接着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次变身。
7: 就拿土豆来说吧，从清洗、去皮到那个深度净化，前前后后总共有十多道工序，切丝切片都有严格的标准，客户说是 0.3 厘米，它就是 0.3 厘米。真空包装膜了嘛，也是采用了食品级的 PE 膜，保证了一个正常的呼吸。现在我们车间加工40多个品种的蔬菜，车间常年保持在15度以下，为的就是让蔬菜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3: 十多道工序下来，农产品损耗率降到了 5% 以下，附加值却提升了2到3成。农户多挣了钱，消费者拆袋就能下锅，一条加工服务链串起了两头的好处。而要把这份新鲜准时送达，这一关要拼的是速度。
8: 从固安到北京1个多小时，我们的目标就一个，快速送到。
3: 为了让这1个多小时跑得又快又稳，沃盛先后布局了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和北京菜统配中心等多个枢纽节点，构建起环京津 1.5 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网络。很快，这批固安和北京菜就摆上了北京超市的货架。
9: 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实惠，非常方便，就省得你自己再重新再处理了。
10: 不用自己洗，也不用自己摘，省事儿。老年人就喜欢这样简单操作。
11: 依托区位的优势，菜品从我们河北的基地冷链直发到北京的门店，配送时效特别快，新鲜度也特别足，口碑也非常好，特别受北京消费者的认可，也满足了我们多元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3: 当这颗净菜被北京市民买走，它的闯关之旅才算圆满完成。而为了让这颗净菜的闯关之路顺顺利利，河北的努力还在继续。仅农行河北省分行就为河北净菜相关企业提供超180亿元贷款。看种植，河北已经布局冀北夏秋陆地蔬菜、环京津冬季涉事蔬菜等五大蔬菜产区，以及183个环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看物流，支持建设20个区域性净菜加工集配中心，协调为河北净菜进京车辆办理货运通行证。看销售，组织开展河北净菜、京津好菜等活动，累计300场次以上，覆盖一大批北京街道、社区、餐饮企业。从大型商超的货架到无人售卖柜，河北净菜的销售触角越伸越远。2025年，河北蔬菜在北京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占比达 43.04%， 比上年提高 0.54 个百分点，为历年最高。北京市场50%的鸡蛋、70%的牛肉、80%的羊肉，天津市场30%的菜篮子产品来自河北。
12: 这几年总体的感受其实就是河北净菜从种植基地来说，规模越来越大，然后标准化程度越来越强，品质越来越好，运送越来越及时。在整个供应链条当中呢，目前这个全国以省为单位，河北的供应量是排在第一位的。
13: 自从有了河北净菜这个品牌，一些超市、餐饮、电商平台都主动过的谈合作，合作社农户的户均收入也提高了不少。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基地种植规模。
3: 全国第一的供应量靠的不只是产量，更是河北省从田间到餐桌这一整条净菜服务链的竞争力。从订单农业到品牌标准，再到精深加工、智慧物流、产销对接，这条生活性服务业新赛道，河北净菜正越走越宽。
0: 听众朋友，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海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陈家寨的老员外陈恒，请他叔叔给胡奎的母亲看病，发现胡奎啊是装哑巴。仔细追问，老夫人实言相告：“我是镇南王胡全忠的妻子，这是我的傻儿子，叫胡奎，胡仲颖。”说到这儿，白发老人打个愣神儿，接着微微乐：“哦，原来是自家人，胡奎、康平，是你们俩呀？你认识老夫吗？”

0: 那你们说，这五老都是谁呀？康廷说，他们都是大辈儿，不能随便叫名，随便叫人家该笑话我没大没小的了。白发老人乐了，你们说吧，我不笑话。那我说，我大师伯叫陈同，陈德威，外号白发仙翁、银须叟、葵花剑客，可能的呢。二十大爷叫刘坤、刘德泰，我师傅老头老三，四师叔叫穆斌、穆德奎，五师叔是个瞎子，叫邱成、邱德瑞。老人一听乐了，孩子，我就是陈同、陈德威呀。
1: 你是白毛大爷呀！哎呀，白毛大爷，那我们给你磕头了。刚才打错了，你打我吧。你使劲打，多打两下子。
0: 说完，两孩子跪下磕头。陈同乐了，别看这俩傻傻乎乎的，挺招人喜欢。快起来，起来，愣着干什么？得了，你就住在这儿吧，让你娘好好养病，养好了再说。
1: 哎，
0: 夫人一听，眼前这白发老人是孩子师大爷。哎呦，真是没想到，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可算有落脚之处了，叫两个孩子跟他师大爷住在一起。书中暗表，陈同一生啊，没有娶妻妾，他练的是童子功，自幼学艺在少林寺。50年前，少林九九重阳会，他一举成名，人称他为天下第一绝，因为他擅长使一对梅花点穴诀，外带一口鱼肠剑，天下始觉的。当时他算第一位了，后来回家了，年老无儿，才把他兄弟之子陈恒过继到身边，替他掌管家中一切。这陈同啊，还精通医术，知道老婆人不仅发烧，而且体内还有不治之症。那现在说叫合并症，是必死无疑。就告诉他侄子陈恒给准备后事。果不出所料，就在2天后的夜晚，天快亮的时候，老夫人一阵喘息，叮咛了胡奎、康廷几句，就一命呜呼了。两孩子大哭啊！老剑客说："孩子，你们不能这么哭，叫外人听见可就糟了。"今后在外边还得装哑巴，以为你们俩是装哑巴进的村儿，要是吱声露了馅儿，官府来抓我可管不了。两人听话，办了丧事，埋葬了母亲，只好背地哭。陈同说："孩子，你母亲已经没了，你们二人就别走了。你们走我也不放心。我看你们的功夫还不到家，就留到我这儿学艺，我再教教你们。"俩一听学艺高兴了，不走了，整天在后花园跟老剑客练功。当时啊，陈同身旁还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唐英，另一个叫刘猛，四个人一块儿学。但是康廷呢，自幼没练过童子功，没法教他横功，什么大口金刚气呀，这都不行了。那只有在胡奎身上下力量，大口金刚气，小口气功，一粒混元气，什么《金刚经》《道德经》《彭祖验寿经》《达摩老祖易筋经》《铁砂掌》《八卦掌》，还传给了他们两个一对齐眉大棍，每根棍子都有100多斤呢、叫他们练36路天罡棒，72路地煞行者棒。老人倾囊而赠，可惜这两个小子学的是挺用功，就是技不多少。这天，门外来位老者访问陈同，到里边一看呢，是自己多年的好朋友，江西鄱阳湖边金岭的边生边笑雨。此人水性极高，外号叫万丈翻波九尾龟。老哥俩见面，非常高兴，推心置腹，促膝谈心。晚上呢，又让几个徒弟练功。边老头一眼就相中胡奎了，哎，这孩子可是好料。

0: 今后错不了。有八戒，他是谁呀？
1: 哎，
0: 好人没好命，他不是我徒弟，是老三焦芳的。他大闹京城，镇南王胡全忠的儿子是胡奎，接着就把他到陈家寨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
1: 嗯，
0: 边老英雄点头啊，这孩子路上功夫不错，不知练没练水上功夫。陈同乐了，旱鸭子能教出水上徒弟，就为了这个，我才让你看看，你看哪个是苗子，哪个你喜欢，你带得牢，替哥哥传授传授。边生笑了，嗯，这还不一说两现成吗？冲你，冲老三，都冲孩子，我也应当伸把手。好，我教。陈同非常高兴，换个徒弟们给引荐，这是你边师叔，明天到河边教你们水上功夫。小哥四个乐得够呛。次日中午，师徒六人准备只小船来到河边，换上水师依靠，小船到了河心，边老英雄飞身唰跳入激流。就看边老英雄使出蹬水、踹水、踩水、坐水、金蝉腹、水上漂，最后坐水潜入水底，待了一个时辰方才出来。大家一看，呀，这水量太好了，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胡奎一看，哎，老爷子，你在水里玩的挺好啊，那我也下去不？扑通，一个倒栽葱下去了。这可不像陆地呀，下去没有抓呢，有天大本领，牛大的力气使不上，那水呀，顺着鼻子嘴往肚里灌呢。一个抓底儿步，接着坛子满，咕噜噜噜噜噜，一会儿就把胡奎给灌迷糊了。吓得边生急忙跳到水里把胡奎捞上来，然后给他控水，又给他推水，好长时间胡奎才睁开眼睛。
2: 这水不好玩，干抓都使不上劲儿，嗯，净往水里灌，净欺负人，不玩了，不玩了。
0: 大伙都笑了。唐英说，五弟啊，你不会水，生往下跳，那还能不吃亏啊？若不是边叔叔，你就完了。
2: 嗯，那老头跳下去怎么没事了？像玩一样，
0: 人家有水上功夫得练呢。
2: 那我能练出来吗？
0: 能啊。
2: 哎，
0: 他抓住边老头，哎，叔叔老头，你教我。教，教不教？不教我不让你回去。好孩子，快松手，我教，只要你乐意学我就教。从此之后，这爷儿几个天天在水里泡着，一步一步学，从习水性到用技巧，一步一步教。这会教的跟不会教的就是不一样。尤其胡奎，你别看他说话傻，练功不傻，他一个心眼儿，整天在水里泡着，怎么教他怎么学。尤其他有得天独厚的好条件，他有力气呀，功夫又扎实，出手就不凡呐，他有把笨劲儿啊，而且换气的功夫特好，能在水里憋气，在水里待两个时辰不出来都没事儿，把边生给气了。我练这么长时间，我在水里憋一个时辰，他两个时辰，行行行，这才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好，你学吧。就这样，胡奎在这习学水上的功夫两年半，他的能耐可学成了。边生见徒弟水性已经学到手，这才辞别了陈同，回他的边家里。陈同呢，就告诉他两个徒弟领着胡奎、康平每天都到水里去练功。单说这一天，胡奎他们几个人呢，在水里正玩，突然见黄河中有百只战船正在打仗，杀声阵阵，鼓响如雷，飘来好多的尸体，多是穿着官服，还有的喽啰兵的军医号坎儿。
2: 哎，这怎么事啊？
0: 嗯，哎，咱们看过去，别去，可能那边打仗呢，你过去干啥？不行，非看不可，我可走喽。哎，他一下子就窜出多远呢，哗哗稀了哗啦就奔那边打仗去了。谁打仗啊？前屋不说了吗？ 正是王守仁带着御林兵要过黄河，翻江海马秋山等带贼船拦截。这阵儿焦芳在水里头和秋山交战，在旁边助战的是慕容豪。焦芳和慕容豪两个打翻江海马秋山不是对手，胡奎就在不远地方，但是他不知道，他正东张西望呢。猛然间呢，秋山喊了一嗓子：“老匹夫，焦芳，我看你往哪里走！”就这一嗓子，哎呦，胡奎听见，谁喊我师傅啊？他把脑袋探出水面看了看，就在离他有五丈远的地方，老恩师和一个人水上交战。哎，我师傅怎么下水了呢？哎，那个冒水不是慕容大哥吗？他们两个打那个，这个老小子挺能耐呀。看我支持你。他把头往水里一缩，唰，潜游过去，来到秋山切近。胡奎呀，就把两只手伸出来，这手跟那大蒲扇一样，跟老虎钳子一样，一伸手在水里，他把秋山的脚脖子拽住，往下一拉，你跟我下来不？秋山水性再好，没有胡奎力气大呀，猛然一惊，身子哗往下一沉，一着急，失手刀也扔了。他刚往上冒，喊了一声不好，哎，我下去吧，短又沉下来。眼下胡奎水量不次于秋山呐，当他把秋山拉下水，一看秋山呐，屏住呼吸，怎么呢？不往肚里灌水，他明白呀。哎，老小子，你挺尖呐，不喝水我治不住你呀，有办法。他把左手伸出来一抠，秋山的肋骨，这谁受得了吧？疼他一张嘴啊，咕噜噜喝进一口。秋山呛了一下，又一换气，他又来一下，咕噜又进去了，几口进肚就没把门的了，蹲蹲蹲，一会儿就灌懵了。再看失去知觉，像死狗一样，你怎么拽怎么是啊？胡奎一看他不会动了，他啪往那边扔不管了，这才冒出水面呢。师傅老头，怎奈焦芳已经上了敌船，和敌人打在一起。胡奎一看，我师父打这个船上人，甭怪，这个船上人是坏人，我也揍他。他噌来到了船上，抡起双拳呐，劈着扑着就打开了。现在他这拳脚可不是从前了，这拳头跟铁力呀，抡起来挂动风声，打在敌人头上，就听着啪嚓啪嚓，扑哧扑哧，有脆的有闷的，好像打在破瓜上和烂瓜上一样啊，七扯扑扯，花红脑损，自下风流。喽啰兵以为他空手，我有刀，干脆上，唰一刀劈下来。他哪知道胡奎练的是大口金刚气呀、啊，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砍到身上一个白点，扎到身上也是个白印儿。全贼一看不好，纷纷逃命。那裘越棍摆刀刷奔着胡奎劈了下来。胡奎呀、啊、微微一闪身，伸手捧，就把裘越的手脖子抓住了，用劲一拧，松手，嘎巴一声，手脖子给拧坏了，所以抬腿烫咚，把裘越给踹到水里去了。这回啊，这裘越到水里游击去。余化娇、武大武、黄昏、黄丹见势不妙，纷纷跳水逃走。其他喽兵一看，哦，寨主爷都撩了，谁还等死啊？马上调转船头，风紧扯花，仓皇逃走。从胡奎露面到贼船逃得干干净净，前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个时候王大人出舱一看，见河面死尸漂浮，双方伤人有四五百人，于是吩咐迅速靠岸。这是官军水手急忙摇橹划桨，水打船帮，船借水浪，唰，时间不大到了黄河南岸，到了渡口， 大家弃舟登岸，整理一下队伍，继续前进。走不远呐，前边是大殿房，安下公馆，找个大屋子作为大人办公的地点。到了之后呢，清点人数，列表上报，上报朝廷，还有死伤的百姓啊，损坏的船只，登记造册，以便补血。又叫当地官员把黄河里漂的尸体捞出来，好好安葬。随后把众将招进来，干嘛呀？功劳簿上记功。该说焦芳和慕容豪，回禀大人，这次黄河一战多亏一人相助，帮转危为安，大获全胜啊，功劳属这个人的。是谁呢？在下不敢讲。
3: 哎，
0: 但说无妨。焦芳说，就是我的徒弟，当年大闹京城，国家侵犯镇南王胡全忠之子胡奎胡仲颖。王大人心里咯噔一下子，心想，临出京皇上还说呢，叫我抓老胡家老常家老康家人，这回好，长吉藏在我军中，胡奎又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看他心里着急，脸上不淡
3: 哦，
0: 但不知令徒在哪，快叫他上来。好，就这样把胡奎叫上来。胡奎一进帐，没看见王大人，他一眼瞧见常逢英，马上咧开嘴大哭啊，哥哥耶，我想你啊，妈妈老太太死了，哥哥呀。常吉一听心如刀绞，因为胡奎的妈是常吉的姑母。哎，想起姑妈对自己好啊，拿自己当亲儿子一样，大闹京城，出京之后没照顾老人，老人已经作古了。因为大人在场，不便痛哭，强忍悲痛说，兄弟啊，别哭，有话下来再说，快见大人。
2: 哥哥，我就见你啊，我想你啊。
0: 萧芳说，忠良，不许大声痛哭，快过去见大人。胡奎这才往上看了看，嗯，
2: 谁大人？
0: 往那一站，立而不跪。王守仁一看这个黑大个子像黑塔一样，胡奎，你见着本院为何不跪？
2: 凭什么给你跪啊？
0: 我跪爹跪娘跪师傅，你说干什么的？王守仁一听啊，没词儿了，怪不得这个人在京城闹这么大事儿啊，原来浑浊梦愣啊，理智欠佳，这不能怪罪他。萧芳赶紧过来，仲阳啊，快跪下，王大人是海外天子，代天巡守，代表圣上
2: 跪。
0: 嗯，
2: 师父老头说跪我就跪，咱听师父的。
0: 扑通，他跪下了。王守仁问胡奎，出京之后你上哪儿了？怎么到的事儿？这胡奎啊，头上一句脚上一句的，反正也没说明白。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
2: 兄弟我来了，
0: 你在哪儿呢？谁呀？傻小子，康廷。这边胡奎去打仗，康廷着急了，他也蹭蹭来了，到这儿仗打完了，好多人都认识他呀，像郭云、李环，看见康廷真高兴，赶紧也把他领到里边见过大人。王守仁着急了，胡奎、康廷都是国家罪犯，按道理我该把他们绑上押到京城，那么做是为虎作伥，帮了奸臣，三家将冤沉海底，白送小英雄性命。可是不送他，留在这儿，万一朝廷知道有危险呐、啊！哎，说什么，我也不能够办那种伤天害理之事，还是留在身旁为好。胡奎、康廷，你们今天救本院有功，留在我的军中，等视察山东结束，建功立业，再向天子保奏按功行赏，今后你二人不准离开焦老英雄，如若违抗，绝不轻饶。
2: 嗯，好，我们就愿意跟师父。
0: 焦芳把两个傻徒弟领到身旁，听说大师兄陈同住这不太远，便请了假，他呀 去看岑同去了。简短接说，到了次日要兵进济南，大队行军呢很快来到济南府外的十里长亭。济南府早就得到通知了，36座衙门的大小官员100余人均在长亭迎接。走在最前边呢是郭启龙，他在头前开道，见官员迎接，忙回禀王守仁。王守仁说一律不见，进城之后扎下公馆，如有事公馆回话。这些官员无奈，只好随在后边进济南府。进城一看，哇，真热闹，黄土店道，进水坡街，街道两旁买卖铺户，家家宣灯，户户接彩，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防范很严。郭启龙领队在最头里，那是刚到十字街口，就看从旁边大饭店里噌窜出一个人，站在当心拦住去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由于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
6: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

方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

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6-36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他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全归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么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和大家来讲解运动过量警惕横纹肌溶解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夏天到了，不少的爱美人士啊，为了能够有一个好的身材，纷纷开始健身。但是老话说，适可而止，这健身呢，也要适量适度，否则很有可能会引发横纹肌溶解。最近的省二院急诊科接诊了这样的病例，那么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崔小磊大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崔大夫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这个横纹肌溶解的这位患者，当时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是这样的，大概在十几天之前，有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性患者，然后被家里边推着这个担架车，从救护车从邯郸转过来的。这个患者的话，大概就是有7天的病史。他7天之前呢，这个人习惯想做习惯做锻炼，做这个劈叉。这个他特别，他定时的，他隔几天就会做一次，但这一次的话，他做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强度比较大，训练强度比较大，造成了他这个胯下这一部分的这个大腿内侧呢，包括腹股沟下边的话，都出现了一个红肿，这个疼痛的一种感觉。然后他觉得最开始的话也没有太当回事儿，他觉得哦，可能就是损伤了、拉伤了，然后自己就在家休息，但是在家休息。

0: 过程中过几天不见好，不见好，逐渐那个红肿的范围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一个感染的一个迹象。来到我们科里边以后，看到它的化验指标以后，咱们通常情况下这个肌酸激酶的话大概就是几十，它都是上万，就是高的很多了，说明他的肌肉损伤已经很严重，肌肉坏死很严重了。然后打开这个局部的话，这个大腿内侧的话也是有局部的红肿，也有感染的一些迹象，并且出现了这个发烧，然后还有这个肾损伤，已经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非常的严重。就收到最后的话，收到我们重症监护室，收到重症监护室以后，也是非常严重，因为感染非常严重，后期还插管上呼吸机，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的话也是告诉大家，因为在过量运动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科里边也会经常会遇到啊，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说在学生里边啊，突然出现就是说我们军训的时候啊，比方说大家现在学生们活动量比较小，你比方七八月份天气又比较热，九月份可能接下来要开学的时候开始军训，开始干什么，突然一下运动量过大，甚至有的同学，比方说有的人说，上回有一个学生，我记得前几年就是说呢，老师罚他围着这个操场做蛙跳做一圈，因为好几百米呢，做完以后然后两个腿酸痛，之后就出现茶色尿，就出现肾损伤，就是过量运动，通常情况下运动量不太大，突然过量运动的话非常容易出现横纹肌溶解，就是我们的肌肉出现损伤了，出现损伤以后，肌红蛋白就会阻塞肾小管，然后引起肾损伤，啊，引起肾功能不全，啊，等等一系列情况。
1: 还是应该这个锻炼的时候要适量才行哈。
0: 对，一个是适量，一个是不要损伤的，不要这个强度的话，要逐渐的要去。你比方说我之前的话也去过健身房啊，如果锻炼时间长以后，比如跑步也好，还是做深蹲也好，做时间长以后也会，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感觉。包括突然去登山都会出现肌肉酸痛，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小便的颜色会有一些那个淡淡的茶叶水那个颜色一样，其实这个就已经说明你的肌红蛋白已经出现损伤了。那这时候的话，如果是特别轻的话，哎，我感觉就是肌肉酸痛，然后活动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可以然后尿的颜色有一点茶色的尿，那这时候就是多饮水通过排泄啊，如果症状缓解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症状不缓解啊，尿色越来越红，甚至出现血尿啊等等一些尿量减少一些情况，包括肌肉酸痛红肿的更厉害了，那及时要到医院去就诊去。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哎，好，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我们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瑾，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 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现代生活呢节奏比较快，疲劳和衰老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健康难题。那今天的节目将会聚焦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这一主题。其实疲劳呢不只是简单的累，而衰老呢也不仅是年龄的增长，它们背后可能会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健康信号。而我们现在的多学科诊疗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准和个性化的健康方案。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疲劳与衰老？对于衰老又有哪些科学的干预方法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也是提到咱们医院现在开设了一个叫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啊，这个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前沿的一个名儿。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为什么要开这个门诊呀？
4: 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呢这个有疲劳啊和有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个症状的人呢越来越多。
1: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为了满足这部分人群的这个就诊需求我们去开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跟这个疲劳和衰老相关的这种慢性病啊也很多。你比如说跟这个衰老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么肌少症啦，还有这个甚至冠心病啦，什么糖尿病了、脑血管病了，这些呢也都是跟衰老相关的，尤其是冠心病和脑血管病呢是跟这个血管衰老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1: 对，
4: 那么这些疾病的预防和健康管理呢也是现在很多人怎么做，生了病之后他到医院看专科，专科回家以后呢剩下的怎么做，
1: 对，
4: 那就需要健康管理，
1: 自己不会了，
4: 对，自己不会了，那我们就要把它来做起来。所以说最早的初衷呢，我们的设想呢是从血管的健康管理来做起。那么我们随着我们的一个社会的调查发现呢，很多的人群呢也有疲劳的这种感觉，疲劳的不适，还有这个衰老，所以说我们就决定呢把这个疲劳和衰老的门诊做起来。还有呢调查中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病人呢到了医院他想看专科，他不知道看哪个专科，因为我们这个门诊呢开了之后，很多病人来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发现我这个专科了？我刚开了没几天呀，我这个门诊。他说，嗨，我就看你们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预约挂号，
1: 有介绍、啊，
4: 我就看这个门诊，我看来看去，哎，我就觉得
1: 不知道应该挂哪个，
4: 哎，就不知道挂哪个科。我看到这个之后呢，就挂到你这儿来了。哎，我说你来就对了。这些疲劳的病人呢，也不能说要病人吧，这个疲劳分为这个生理性疲劳和病理性疲劳。那么有些呢比如说由于过度的劳累呢持续的这个负荷了或休息不好了，那么他会感觉到劳累老是不缓解不解乏，那到医院看呢，到医院了到我们一检查呢，这就是个生理性的疲劳，这个呢经过调节休息营养的改善就很快就好了。还有部分呢是病理性的疲劳。病理性疲劳呢这是由于身体的某种疾病引发的疲劳。你看我这个开诊没有，这就刚两周多的时间，我已经筛出来了一个，就来了，他到我这儿看，就是说疲劳，一个老年男性，说最近老是没劲儿，我说吃饭怎么样？吃饭、睡眠各方面都挺好的，结果一检查，做了一个胃镜，发现是一个食道上的肿瘤。所以说这个病理性衰老呢，病理性的疲劳呢，跟这个癌症啦，还有身体的慢性炎症呢，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这是开设门诊的我们的一个初衷。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呀？现在的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尤其是老年人退休了，生活条件也好，他就想，吃点保健品吧，是吧？吃点保健品呢，预防疾病，什么延缓衰老，这是他们的初衷。但是他们为什么吃呢？我也为这个事儿呢问过一些这个老人，我说你为什么吃这个呀？我们邻居他吃这个呢，他吃的挺好，我也就吃上了。
1: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
4: 他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吃。所以说这些保健品呢，其实保健品呢里边有很多种类型的，有营养补充剂，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补充膳食纤维，还有补充肠道这个菌群、益生菌，还有补充一些肽类，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中草药，这个保健品呢有很多很多种类。
1: 对，
4: 那么这个种类适不适合你呢？ 你身体需不需要？就比如说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你身体需要吗？
1: 嗯，
4: 有些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补充的过量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
1: 嗯，
4: 但是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反正看见别人吃挺好，他吃的好，我觉得好，他就要吃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他们应该呢到医院里，到我们那块呢做一个评估。首先说评估你身体里边是否缺乏这种微量元素或维生素，然后确定了之后缺多少应该补多少，怎么补怎么吃，这都是有学问的。所以说呢，我们正是也是为了满足这样的人群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开设的这个门诊。这个门诊呢，一方面呢是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其实呢也契合了我们国家呢这个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求。我们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边就已经把过去以治疗疾病为主转向以预防为主。而我们做疲劳和衰老的这个门诊呢，我们就可以提前的采取这个检测评估，然后进行干预预防慢性病，尤其心脑血管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一种治胃病的这种理念。
4: 对，不仅仅是治胃病，我们更呢能够通过检测通过评估提出更适合他本人需要的这样的一套预防也好治疗也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那咱们这个门诊它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很多听众会比较关心的，您比方说我是已经生了病了或者已经难受了去找您看的，还是我没问题我就找您先咨询咨询呢？这两种人一般是针对于哪种人？
4: 这两种呢我都是适合的，都是适合他们来接诊的范围。因为如果说他已经生了病了，那么他们有明确的疾病明确的症状，这个看专科就可以了。但是就有一些什么呀，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他也不知道
1: 就是累就是难受，
4: 就是累就是不舒服。这是一块的人群。你像这块的疲劳呢，生理性疲劳过度的劳累了，还有慢性疲劳综合症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它是一种疾病。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呢人群到我这儿最近呢去看的病人是比较这样的人群呢还是比较多的，像最近这么几十个病例，大多数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呢是看衰老的，看衰老的他就觉得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58岁的一个男性，中老年男性吧，他就感觉一方面给我说呀，最近很累，但是呢。也感觉不到哪儿，还有感觉自己最近衰老得很快，就觉得老得快。我说你怎么觉得老得快？我觉得你看跟我同龄人，这同样出去玩，人家他们活动量各方面都没事，我
1: 对体力跟不上了，
4: 就跟不上了。我觉得是衰老了，所以说呢，他来了以后呢，我们接诊也就做了一些评估，评估以后呢，发现呢，他还是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维生素D3的这个缺乏，因为他呢还经常的喝酒，一喝酒呢就不吃饭，然后经常大鱼大肉。这些呢都导致了他身体的营养状况呢不是特别合适。这个人呢看起来还挺胖。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很多减重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话题吗？大家都在说减重，实际上很多人胖他并不是营养过剩，而只是他身体的能量过剩形成了脂肪，而身体呢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蛋白了还可能处于一个缺乏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呢，他的衰老的进程呢比普通人就要快一些。
1: 所以说其实咱们的这个门诊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对，只要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各位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上出现了相关的问题了，但是又弄不清楚为什么，有点感觉到疲劳了，可以找您那儿去看一看。
4: 对，可以。
1: 那这个年龄有上分布吗？因为我一提到这个疲劳或者说这个衰老，它肯定是老年人呢。现在有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去找您看吗？
4: 现在啊，这个经常说自己累，说自己疲劳，这几乎是成年人，
1: 对，
4: 不管是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
1: 感觉疲劳是上班族的这个标签，
4: 上班族的标签，甚至在家里边啊，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大爷、老大妈们，他们也累。这样的，他们也问过我，就私下有说：“哎，大夫，你看我也挺累的。”我说：“你一天都干啥呀？”现在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晚上也刷手机，也是半夜不睡觉。
1: 对，
4: 这个睡眠不足啊，是引起疲乏的、引起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很多人喊累啊，包括在这儿呢，我给那个广大听众朋友们也说一下。如果您感觉累，首先呢做一个自我评估，先看看你的累，先看看第一个累，睡觉睡够了没有？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个要做的呢，好了，你们一日三餐的饮食营养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常的做，正常做该吃的饭吃了没有，把这些都做到之后呢，你再说，你看看你是不是累。 所以
1: 这是一个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
4: 自我检测一方法，首先就要保证睡眠，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整天很累累累，你问他睡眠不足，这个睡眠不足啊，不只是让你感觉累，还会引起你身体里的炎症的反应，还会加速你身体的衰老。那么现在呢，有这个一个医学研究啊，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他的这个端粒的，就是咱们细胞里 DNA 里边有一个结构叫端粒，这个端粒呢是决定人的寿命的，那么端粒的衰减速度越快，那他的寿命衰老进展的越快，那么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呢，那么他的这个端粒缩短的速度比这个睡眠有效睡眠超过6小时的人的衰老速度要快2.5倍。
1: 哦，差距还是很大的。
4: 差距很大的，这个呢是有确切的一个医学研究证据的。
1: 那他这个睡眠时间是不是也得有一个标准啊？就是如果我睡得很晚，起得很晚，他也够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4: 他是这样的啊，人呢，他是有一个这个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他一定要有自己的适合自己的生物节律。有的人呢可能是早睡早起型的，有的人呢是晚睡晚起型的。那么只要是你晚上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白天呢，咱们古人说嘛，日出而作，白天起来该工作的这个，你去起床工作，
1: 对，
4: 那么你只要找到适合你夜间睡眠的时间的点，并且保证能够睡眠在6到8小时，成年人啊，那么睡醒以后感觉精力充沛，那么这个呢就是适合你的睡眠，
1: 对，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哈。
4: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身体衰老的这个信号，您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就是睡眠，这是其中一个，然后我们平时感觉到非常的劳累，这也算是一个，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比较显性的这种的身体已经衰老的信号？
4: 哦，你要看这个身体衰老的信号，那就太多了。我们平常一说，我们有个成语叫老态龙钟。这个老态龙钟呢是怎么描绘，就看这个人，第一个就行动迟缓，对吧，那么反应迟钝，这都是老态龙钟的一个表现，
1: 感觉脑子也跟不上了，身体也跟不上了，
4: 身体活动也跟不上了，那么对于我们评价我们日常看看你是不是衰老呢，我们很简单很朴素的一个，第一个呢就看看，哎呀长皱纹了，哎呀长白头发了，对吧，
1: 对，
4: 这是我们肉眼显见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征象，那么还有前面我说的那个活动迟缓啦，这些呢都是那个我们衰老的一个表现，其实呢我们的衰老呀，这只是外在的，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个器官跟外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我们的毛发，跟他们的衰老呢也是同步的。我们身体里的脏器，你比如说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我们的大脑，对吧，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这些呢其实也在随着年月的增长，他们也在缓慢的在衰老。那么这个衰老呢好多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1: 对，
4: 还有我们的血管衰老，其实我们成年以后啊，有研究就发现，从20岁以后啊，我们的血管呢就走上了一个缓慢的、漫长的一个衰老的这个进程。这个进程呢，那就是说我们说的里边，比如说动脉硬化啦，什么血管的狭窄啦，甚至到最后的堵塞啦，这些呢都是动脉血管老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些表现和结局。最后血栓形成了，血管管腔完全闭塞了，这是血管衰老的结局。这个进程呢实际上应该是100多年的历程。如果说我们其实按照理论寿命来说呢，我们人都应该活到120岁以上，可是现在事实上能有多少人活到120岁？
1: 对，
4: 活到100岁就很少了。
1: 对，
4: 那么为什么呢？这些人他们都是因为身体里边某些疾病发生了，由于疾病导致了器官的功能的衰竭而出现的死亡。所以说我们抗衰老呢，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容颜、我们的容貌、我们的皮肤的衰老，更应该做的是我们身体里的我们的这个脏器的、我们身体器官的衰老的预防。
1: 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结合哈。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衰老其实它不只是一个表征，它有这种情况它是一种病是吗？就是比方说慢性疲劳综合征，这算是一种疾病吗？
4: 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个疾病，它这个呢是有专门的诊断标准的。那么最早的呢，1994年的时候，那个美国 第一个提出的关于疲劳综合征的这个一个诊断标准。它的标准呢，就是一个持续的疲劳超过六个月以上，还伴有呢全身的其他部位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比如疼痛了，比如红肿了。那么后来英国的呢，还有包括这个国际的这个疲劳综合征的一个组织呢，他们也都在做。我们国家呢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指南，包括中医中药，中国家的中医药管理局也都对这个疲劳综合征呢也做出了相关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认定和确定，并且给出了指导和治疗方案。那么我们这个门诊呢，重点对的是什么呀？一个这个生理性的疲劳，还有这个呢病理性的疲劳，它在没有明确诊断之前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接诊，包括我们要对他的这个疲劳发生的原因做一个评估，包括它发生以后应该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给它提出去建议去。这是一块。
1: 像提到的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和咱们平时所说的这种您提到生理性的这种疲劳有区别吗？
4: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疲劳综合征属于一种疾病，这个呢是单独放到一个疾病的诊疗范畴里去。而我们这个疲劳呢，比如说生理性的疲劳，生理疲劳比如过度的劳累，或者持续的这个超负荷的工作，这个引起身体的疲劳，那么这个经过合理的这个调整，饮食调整和休息之后呢，是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激发于身体某种疾病引起的这个疲劳，比如前面我那个前几天我们刚筛出来的刚检查出来的这个肠道肿瘤，就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这个病人，那么他就是因为肿瘤发生了引起的疲劳。那么还有一些呢，有身体有慢性炎症的人呢，他会引起疲劳。那么这个疲劳跟咱们刚才说的您说的这个
1: 它是两个体系，
4: 对，是两个概念。
1: 一种是属于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范畴了，
4: 对，
1: 一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可以调整过来的一个过程。
4: 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你比方说现在稍微偏年轻一点的这些人吧，反正工作人群吧，比方说要浑身没劲儿，通过咱的这个门诊能调整过来吗？
4: 其实这些好多他们不用来看我的门诊，我就可以给他们调整过来。咱们现在很多就您刚讲的话，上班一族，尤其现在这个青壮年，你去看去，咱们现在从20岁，可以说到70岁，都在刷手机。
1: 对，
4: 马上了，大多数人都在刷手机。
1: 对，只要放下手机，合理睡眠了，应该就可以了哈。
4: 第一，放下手机；第二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第三个呢，适当的运动。那么现在咱们这营养呢，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条件都不错，大家这吃的营养正常都能跟得上。
1: 对，
4: 所以说饮食营养、适当的运动，加上良好的睡眠，这些人如果都照着我做到了，这三条都做到了，那么100个人里边的疲劳，99个人没事了。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到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儿。对，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去做，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4: 对，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咱们这个新开的这样一个学科，它属于多学科的一个联合诊疗的一个模式。那咱平时如果说接诊一个患者，真的会调用很多学科的这些专家大夫一块儿来看吗？
4: 它是这样的，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这个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呢，我们这是一个常设的一个门诊，这个目前呢主要是由我来接诊。那么接诊这个疲劳和这个衰老，这个衰老呢包括这个衰老相关疾病，衰老相关疾病的健康管理，你比如刚才我说那个冠心病啦，什么脑血管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压啦，这些都属于衰老相关疾病的，他们的管理，他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到专科治疗，那么日常的健康管理呢可以到我这块来。因为这些病呢，有些呢它需要比如说伴随着一些这个这些人的这个后边的饮食营养啦，如何运动啦，包括如何的这个康复保健啦，包括心血管的一个心脏康复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怎么做呢？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因为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MDT 的一个门诊，多学科诊疗的门诊。我们这多学科门诊的组成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包括营养临床营养科，包括这个康复科，包括中医科，包括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包括内分泌科，包括一个心身医学科。那么我们这么多科室呢共同的来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门诊，来接诊这样的 患者。那么当这样的患者到我们来就诊，我接诊发现，好，你比如说咱们前面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发现这经过胃肠镜检查呢，发现有肠道为这个消化道肿瘤了，那好了，我直接就把它转到了我们的医院的那个胸外科、食管科就居多就诊就行了。那么有的人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午接诊的一个病人，那么检查以后呢，他的那个有这个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缺乏，那么这个呢，我就给他给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临床营养科的医生来专门接诊来负责给他调整这个。你比如还有我们的这个血管衰老，你比如有像上周我接诊的一个，也是老是觉得累，老是觉得这个没精神没劲儿的人，我来了做以后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心功能呢就稍微差一些。但是他平时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心慌了、胸闷了，这方面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些表现，所以说他到医院看病也不知道去哪看，只有觉得累，所以到我们科了，到我们门诊来了。我们诊一检查发现心功能不全，那么这样呢就属于心血管内科的范畴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请我们的心血管内科的专家过来呢，给他会诊来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建议，包括进一步的诊疗了、诊断了，包括进一步的检查了，最后呢给他做一个评估。如果说发现有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的这个心血管的病变，那么需要住院，那就去住院去。如果不需要呢，那我们就门诊给他出了方案之后，剩下的我们后续的一些跟进就由我们这个门诊来做。
1: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属于可以一个窗口，我们把这个患者接诊过来以后，就是针对于他不同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找不同的专家大夫来做。
4: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首先呢它是一个门诊，这个门诊呢是来接诊什么呢，接诊过他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跟疲劳了跟衰老相关的这样。

0: 你疲劳以后呢，对身体造成了哪些伤害？你比如说疲劳以后造成了身体里的炎症反应，还是身体里边有一些，比如说脂肪肝啦，或者说这个血管的一些斑块的炎症啦。那么这些呢，我们做出明确的判断之后呢，我们就要给他提一个诊疗方案，然后直接在我们门诊就解决了。
1: 对，也就是他必须得是疲劳的患者才可以。
0: 对，一个是疲劳，另外一个就是衰老的。
1: 衰老，对。
0: 那么衰老的呢，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最近肯定我明显的觉得比以前老得快了。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这个衰老的这个一个评判了。咱们人的年龄呢，第一个呢是分这个日历年龄。就是我们自然年龄，我们从出生一天一天过，这是日历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生物学年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年龄。那么小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小孩子们啊，六七岁，大家看起来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可是等成年以后呢，人们的这个年龄啊，生物学年龄跟日历年龄就开始偏差了。有的人可能五六十岁了，看起来很年轻。
1: 对。
0: 有的人呢，可能才二三十岁，一看，哎呦，你是不是六十了？
1: 对，
0: 对吧？那么这就说什么呀？人成年以后啊，身体啊，刚才我这个前面咱们说过了啊，成年以后，我们身体不管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容貌，还是包括我们身体里的脏器，肝、心、脾、肺、肾，包括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大脑，是吧？
1: 他
0: 们都在走向一个衰老的过程，
1: 对，
0: 衰老的路上，只不过是有的人衰老的快，有的人衰老的慢。那么衰老得快的人呢，他就想，哎呀，我这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怎么比人家老得快啊，我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延缓衰老啊。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门诊我们要给他解决的问题。他之所以衰老得快，是因为他身体里可能存在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身体里有炎症，比如身体的免疫反应，免疫的异常。那么我们这些检查呢，就能够给他对他衰老的这个快或慢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价，然后再给出一个建议和方案来。
1: 对，确实，其实刚才通过周主任的介绍呢，我们大概也是对于我们现在啊这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我们的一个了解啊，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一个了解。那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身体的衰老，并且这个门诊是如何进行相关的诊断的。那我们如何啊，就已经诊断完了以后如何进行调整这个事情呢？待会儿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和周主任一起来好好聊一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畅聊。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

0: 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9: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收听节目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疲劳和衰老医学门诊主诊医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周锦，为大家来讲解对抗疲劳衰老多学科联合诊疗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周主任。周主任你好。
10: 听众朋友好。
9: 嗯，好，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疲劳与衰老医学门诊的这么一个功效哈，能不能给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您刚才接诊的这几位患者啊，他是怎么做到这个多学科联合诊疗的呢？
10: 啊，这个是这样的啊，咱还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讲。
9: 嗯，
10: 59岁的一个男性。
9: 嗯，
10: 以前呢身体挺好，也没有什么高血压了、糖尿病了，他就是什么呀，平时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9: 嗯，
10: 经常在外边吃饭，然后熬夜，
9: 嗯，
10: 是这样的表现。然后到我这儿挂号来就诊的时候呢，就说最近累，觉得明显衰老得快。
9: 嗯，
10: 另外呢，他在这个人呢，那个因为经济收入不错，所以就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我延缓衰老啊？
9: 嗯，
10: 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诉求。
9: 嗯，
10: 所以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检查呢，抽血化验呢，就发现是这个肝功能有一点点问题。
9: 嗯，
10: 一做彩超呢，报。

0: 脂肪肝。
1: 嗯，
0: 然后做了一个这个炎症身体的炎性因子的检测，白介素二了，还有肿瘤坏死因子了，还有这个高敏 C 反蛋白了，哎，这几个指标都高，这说明他身体里有炎症反应。
1: 哦、嗯，
0: 做了一个这个肠道菌群的检测，
1: 嗯，
0: 肠道菌群的细菌的这个肠道这个大便化验他肠道里边的细菌，结果发现出来的有害菌。
1: 哦。
0: 啊，做了个心电图，心电图没事儿，但是呢，我们通过检查呢，就发现他这个动脉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
1: 嗯，
0: 发现他的脉搏传导速度呢比较快，有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有一个动脉硬化的表现，这是血管衰老的一个反应，
1: 嗯，
0: 所以说呢，综合下来呢，我们就发现他有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肠道里边的微生态不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它的血管呢有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再加上咱们化验呢，身体里有炎症反应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就请这个营养科，
1: 嗯，
0: 来给他做这个饮食营养调节，
1: 嗯，
0: 饮食上呢增加一些抗炎食物，
1: 嗯，
0: 抗炎性的一些食物，因为咱们的食物啊，有导致炎症发生的这些食物叫致炎性食物、
1: 哦，
0: 还有一个抗炎性食物，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吃的什么高油了、高盐了。高糖的这些食物都是致炎性的食物，所以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呢也要是低盐、低脂、低糖的饮食，这也是咱们国家健康中国一直在倡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从抗衰老的角度呢，也是这个抑制炎症反应这样的一个饮食，低盐低脂饮食是非常好的、适合的。那么他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请营养科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方案，
1: 检查
0: 一个方案，不只是检查。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肠道微生态这个诊疗中心呢，根据他的这个粪便的这个化验结果呢，里边的这个肠道细菌里的有害菌的情况呢，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肠道的微生态制剂，
1: 嗯，
0: 来调整他的肠道微生态，因为肠道细菌里边有。致就是这个有这个有害的这个菌的呢，它会在肠道里产生一些炎性的地质，会让经过肠道经过血液吸收以后，对身体引发不好的反应。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肠道菌群调整的重要性所在。我们医院的专门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呢，就来做这个问题，给他针对性的做了一个方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心血管内科呢，我们心血管内科也是我们这个 MDT 门诊的一个成员科室、
1: 嗯、
0: 那么他根据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检测的这个结果呢，又查了更细致的一些，包括这个里边这个全血脂的一个项目的检查，
1: 嗯，
0: 里边的一个小儿泌的这个胆固醇啦，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啦、
1: 嗯、
0: 这些指标呢也都给相应的做出了一个对应的调节的一个方案。
1: 嗯，
0: 那么从上周呢就给这个人调节之后呢，根据我们的追踪看呢，我们健康管理中心呢来负责追踪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他的反应感觉还是他感觉哎不像前一阵就诊前那么累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我们这个 MDT 的涉及到科室呢，包括我们的营养科，包括我们的心内科，包括我们的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中心，这是一个多学科的给这一个患者做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
0: 那么让这个患者，如果说没有我们这个门诊 MDT 门诊的话呢，那么这患者到医院就诊，首先他不知道到哪科看去，
1: 对，
0: 他觉得累，他觉得他没有别的不舒服呀、啊
1: 嗯，
0: 哪科也不会给他看，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做那可能去做体检，做完体检呢，可能发现里边那个血脂也有问题，是这个血那个动脉硬化有问题，肠道有问题，那他就得今天去看心血管科，明天去看这个营养科、
1: 嗯、
0: 后天去看这个肠道的那微生态诊疗中心这科室，
1: 嗯，
0: 来来回回的这么奔波、
1: 嗯、
0: 我觉得患者他觉得哎呀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可能他就不看了，
1: 对，
0: 所以说到我们这儿一站式解决，这样呢、
1: 嗯、
0: 就把咱们患者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就通过减少了患者来回各科室之间的这么奔波的去这么劳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一个科室就给他解决问题，这也体现到我们医院、
1: 嗯、
0: 以患者为本为患者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对，跑一次其实就可以哈。对，确实，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疲劳和衰老的这么一个指征，或者说刚才治疗的这么一个一些方法，检测一些方法。其实我们最早我们聊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点哈，就是这个疲劳的产生其实和大脑其实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就是平时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妙招，我们可以让这个大脑啊身体啊是抗疲劳的这个招，节目最后能不能送给我们大家的
0: 啊？好，它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疲劳啊跟大脑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首先呢，疲劳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我们大脑能感觉到，就是同样的疲劳程度，可能张三这个人呢感觉很累，李四呢可能感觉有一点，可能他换上另外一个就没有感觉。
1: 对，
0: 这是一个主观感觉，但实际上呢，这个疲劳啊， 尤其是我们那个大脑性的疲劳，比如说我们那个学习那个高负荷高强度的一个学习，或者咱们去开了一天的会，那大家大脑高度的这个运转，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呢就会产生一些明确的一个很疲劳的这样一个信号，
1: 嗯，
0: 尤其是呢是我们这个大脑额叶上呢，这个负责思考思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脑细胞活跃呢，它消耗一些这个能量，消耗能量以后呢，就产生一些这个乳酸堆积，那么还产生一些这个疲劳的信号。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疲劳了，这是它发生的机制。
1: 嗯，
0: 那么对抗呢？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避免不要这样的劳累。如果说不得不的话，那么可以有几个，就是说这个马上缓解的一个动作。你比如说第一个动作呢，咱们比如说可以这个，咱们做一个就是眼球啊，就是眼球这个激活，咱们刺激。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我眼闭上眼，这个快速的我们眼球啊，左转十下，右转十下，然后睁眼。然后眼睛看我们鼻尖，然后看上五秒钟之后呢，然后就往远看。
1: 嗯，
0: 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是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我们找点冰块了或者凉水呢，在我们的鼻梁的两侧，哎，我们这样一涂，这样刺激我们的这个三叉神经，那么传递到我们的大脑里面呢，也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去产生一些兴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缓解疲劳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个方法啊，比如叫做478的呼吸，这个缓解疲劳法。
1: 嗯，
0: 怎么叫478呢？就是说先是吸气，
1: 嗯，
0: 这样吸气四秒，然后呢，这个憋住气憋七秒钟，
1: 嗯，
0: 然后呢再呼气呼八秒钟，这样呢重复上的五六次。对我们的缓解，尤其缓解什么呀？紧张焦虑性的这个大脑疲劳，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临时的一些小招数啊。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感觉疲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拿那个我们的那个手指，十个手指的指腹呢，从我们的前额沿着我们的头发这样往后这样梳头，
1: 梳头，
0: 梳上这么十下，也会缓解。还有呢，就是我们小时候不在学校里边都要做眼保健操嘛，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什么挤按我们的太阳穴了、风池穴了、神经明穴了，大家呢感觉劳累的时候呢，可以做眼保健操，既呢回忆咱们小时候的上学的感觉，那么刺激这些穴位呢，对缓解我们大脑疲劳，的的确确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其实动动眼睛这个也是对大脑有好处的。
0: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大家可以试试立竿见影的效果。真的，这是应急的办法啊，不要老这样。从根本上来缓解疲劳呢，还是要什么呀？第一个呢，养成规律的作息时间。
1: 嗯，
0: 比如说该睡觉的时候要去睡觉，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呢，要合理的营养。这个营养啊，也不要过剩，咱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大家一吃就多了，
1: 大鱼大肉
0: 啊，尤其是大鱼大肉。实际大鱼大肉呢，只是让你的热量和其中的某一部分，比如蛋白了、碳水了，是量摄入超多了，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呢，反而的你没有吃进去更多，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一直说呀，咱们现代人呐，就是说平时吃的米面油太多了，
1: 嗯，
0: 就是碳水和油脂太多了，
1: 对，
0: 什么少呢？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少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要注意这方面的营养，尽可能的就是说多补充蛋白，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多补充绿叶的蔬菜，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微量元素呢，尽可能就是从什么里边补充呢？从全谷物食品，咱们现在精米精面吃的太精致了，
1: 对，精粮都是，
0: 对，那里边其实很多的好的这个营养啊，什么 B 族维生素啦，还有一些小的微量元素、钙铁锌硒了，都丢失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吃全谷物也对我们抗疲劳、抗衰老有着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1: 嗯，对，平时是不是还需要再加点运动啊？
0: 啊，运动也是必须的，这就是第三个的，你要说了啊，饮食营养、生活规律、睡眠要好啊，再一个就是运动对我们缓解疲劳。这个抑制身体里的炎症反应，延缓衰老也是非常非常作用的，非常非常的有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怎么建议大家那个运动呢？那个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还是咱们一直说的有氧运动。
1: 嗯
0: 啊，但是有氧运动之外呢，我还要加一个，为了抗衰老，要加上什么呢？柔韧性的运动，还有一个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是减少我们的肌肉流失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人呢到30岁以后啊，每年基本上有1%到2%的肌肉流失。
1: 嗯，
0: 等到了50-60岁以后，如果不去运动的话，那很多人就会发生肌少症， 肌少症的就很多，肌没有肌肉了，骨骼的这个也就逐渐的这骨质疏松了，

0: 那么你的行动迟缓了，那各种什么，这个衰老
1: 营养就流失了，
0: 一些状况就开始出现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的从长远来看呢，就要保持合理的这个营养，
1: 嗯，
0: 生活规律，保证睡眠，适当的运动。
1: 嗯，对，这个加起来其实我们就有了一套完整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方法了。
0: 对，这只是一个生活上的。
1: 对，确实，其实今天呢，周主任跟我们讲到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啊。其实对于广大的听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咱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一大医院来找到周主任来看相关的这个问题。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这个时间
0: 啊。我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那个出这个咱们的疲劳和衰老的医学门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叫河北医大医院患者服务平台上预约挂号就可以。
1: 嗯，好嘞，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来到医大医院找到周主任。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请到周主任给我们来讲到了这么专业的相关的知识。好，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谢谢主任，再见。
1: 以上呢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编辑主持曹睿，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

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

0: 水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样的喜事，孙中山要庆贺庆贺，也只是来到一家酒吧间。进了酒吧间以后，向招待要了这么一杯威士忌，也不要菜，把报纸铺在桌上，一边看着报纸，一边喝酒，心情非常的兴奋。看着看着，把酒杯放下，从口袋掏出笔来，中国武昌被革命党占领，中国画上，在下边画条横线表示重点，武昌也画上，为革命党占领也是重点，也画上，这条新闻呢全都画上了。孙中山心中暗想，我们的革命只要在一个省能有立足之地，立刻就会席卷全国呀，我怎么还在这个地方待着呀？我应当马上回国去指挥战斗，对，以快我平生之志。走，想到这儿，拿起报纸转身就往外走，刚走两步停住了脚步，立刻冷静下来，又重新坐在座位上，把报纸铺好，又仔细地看了两遍。革命马上就要席卷全国，就要推翻清王朝，那么马上就要建立一个新生的政府啊，我们革命政府建立以后能不能够得到列强各国的支持和承认呢？这是个大事，列强会不会像对待太平天国那样，他们联合起来扼杀革命呢？孙中山呢，就坐在这个地方认真地分析了列强各国的情况。他分析到，列强各国与中国最密切的无外乎是六个国家，英、法、美、德、日、俄。这六个国家当中呢，美国和法国是属于支持我们革命的，德国和俄国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日本民间支持，政府反对，英国民间同情，政府模棱两可，态度不明朗。可是这六个国家当中，英国的态度可举足轻重啊。如果说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别的国家反对也无济于事。对，应当首先争取英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再有，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各方面都得需要很大的经费，这笔款项怎么解决呢？只有向列强各国的银行去寻求借款。哎呀，与其我马上回国，还不如在海外先把这两件大事给办好。对，我先办好外交和财政这两件大事，我应该马上到英国去，到伦敦去。想到这儿以后，孙中山这才拿出钱来付了酒费，拿着报纸走出了酒吧间。

回到住所，把东西收拾好，离开了丹佛城，回到了纽约，从纽约乘船直奔英国伦敦。就在这一路上，孙中山反复思索，到了伦敦以后，我怎么样办理外交呢？如何才能够得到这些列强各国银行团的支持呢？怎么样才能够使英国政府承认我们的革命政府呢？来到伦敦以后，一听说呀，自己过去的一位老朋友，就是美国的一位将军鞋马里，正居住在英国伦敦。孙中山马上找到了鞋马里，向鞋马里述说了现在国内革命的形势，要求鞋马里帮助他，要和英国办好外交交涉。鞋马里听完以后想了想，愿意帮忙，说这样吧，我先安排你和英美法德这四个国的银行团的首脑见面，我安排，我找他们，跟他们约定时间，你做好准备，见面以后看跟他们谈一些什么。好，就经过贤马里的努力，孙中山会晤了这四国银行团的首脑。见面以后，孙中山首先向他们述说了现在我们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革命形势在席卷了全国，我们要组织革命政府，希望你们能够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府，支持我们这个革命政府，并且要求他们马上停止对于清王朝的贷款。这四国银行团的首脑听完了以后啊，笑了笑，摇摇头，不表态，等于孙中山呢，碰了个软钉子，但是还不灰心，又由贤马里协助，又拜会了英国的外交大臣葛雷。孙中山又向葛雷提出了以上这些要求，这个葛雷听完了以后啊，表面上一再表示同情，愿意帮助，愿意支持，可是实际上呢，什么事儿也没做，只是应付而已。孙中山只好离开了英国伦敦，又来到了法国巴黎。到了巴黎以后，跟贤马里一商议，贤马里说这回呀，我可以介绍你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总裁西蒙见面，不过西蒙这个人可不好对付啊，你可要做好准备，最好不要以你个人的名义跟他谈，你呢应该以你们革命政府的名义去跟他谈，征得他的承认和支持。对，孙中山一想，太对了，我怎么能以个人的名义跟他去谈呢，我应该以我们政府的名义跟他去谈。孙中山经过了一番准备，就在贤马里的介绍下，他又会见了西蒙。在和西蒙谈的时候啊，孙中山首先讲了目前我们国家革命的形势，已经占领了武昌，马上就要推翻清王朝，就请求西蒙能够承认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政府，要求西蒙要停止对清王朝的贷款。西蒙听完了孙中山的一番话以后，哈哈大笑，孙先生，你讲得很好，从道义上讲，我们是应该支持你们的革命，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孙先生注意，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革命政府，你们没有正式的政府，我们怎么承认，怎么支持呢？啊，很对不起，我不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哟，这回啊，又碰了一个软钉子。孙中山回来一想，哎呀，我现在的耳目太闭塞了，我还没有外国人知道的情报多呢，国内革命的形势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不了解呀，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组建起一个正式的政府来呢？没有成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怎么能够得到列强各国的承认和支持呢？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又一连接到了几封电报，都是黄兴、廖仲恺、胡汉民他们从国内给他拍去的电报，催他赶快回国主持革命大计。孙中山这才下决心，我应该马上回国主持革命大计，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马上组建起一个正式的政府。所以孙中山
就在11月24号这一天，从法国的马赛港启程，乘船奔往香港。来到香港以后，他刚要下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通知他：孙先生，请留步，一会儿有人接你。哦，说着话，孙中山抬头一看，只见从远方开来一艘军舰，这个军舰上边飘扬着是五色旗。军舰由远到近，孙中山站在船上看清楚了，接他的人是谁呀？胡汉民、廖仲恺、陈炯明、朱志鑫。哎呀，这四个人怎么来一块接我来了？他哪知道啊，现在广东啊早已经宣告独立了，胡汉民是广东省的大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朱志鑫任参议长，廖仲恺是财政副部长。这四个人一听说孙中山先生回来了，赶快开着军舰来迎接孙中山。军舰由远而近，靠近了轮船，这才把孙中山接到了军舰上。到军舰上一看，所有的士兵是列队欢迎，一直把孙中山迎到了小会议间。孙中山和这几位同志一一握手，然后落座，急不可耐地向他们询问国内革命发展的情况。廖仲恺、胡汉民他们几个人马上向孙中山做了汇报，这才知道，感情啊，徐绍祯现在带领着江浙联军已经攻下了南京。现在呢，全国有十好几个省份，就是三分之二的省份都已经宣告独立了。各省的代表正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准备筹建政府。在上海呢，革命军代表正在和袁世凯的代表去会谈谈判。孙中山听到国内这些革命形势，认为革命形势发展的确实很快，不过问题也不少啊，尤其是政权问题。因为同盟会过去在他们的宣言里边就规定过，军政府和各国民军的条件，就是军政府的统帅和各国民军各省的都督要有起义领

来说吧，本来起义领导者是同盟会的会员焦达峰，哪知道起义成功以后不久，焦达峰被别人杀害了，现在政权呢掌握在立宪派谭延闿的手中。孙中山听到这些情况，坐不住了，尤其是听到现在我们的代表正在上海和袁世凯的代表在议和。孙中山更觉得奇怪了，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二的省份宣告独立，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到达，清王朝还没有推翻，怎么就跟袁世凯谈判起来了？那些立宪派旧官僚愿意和袁世凯谈判，那是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一些同盟会的会员也热衷于和袁世凯谈判呢？他们当初参加同盟会那股子革命热情，那股子革命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听到这些情况，孙中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马上向胡汉民表示，詹堂，请你马上把船准备好，我今天下午就启程到上海去。胡汉民一听说孙先生要马上启程到上海去，赶快阻拦，先生，现在您就到上海去，恐怕不是时机吧？现在上海正乱呢，以我之见，先生是不是暂居在广东，观望一段时间？等以后，孙中山赶快把手一摆，不，现在的前沿阵地就在上海，在南京。我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我怎么能够避难就易呢？我应当马上到前沿阵地去。上海所以乱，就乱在没有人主持大计，没有人组建政府。詹堂，不但我要去，你也准备一下，下午跟我一起启程。是，胡汉民一看呢，不能再劝了，不但没留住孙先生，连自己下午也得跟着一块走。这个时候，廖仲恺又赶快上前，先生，就这么忙着走吗？来到家门前了。您是不是应该回家去看看呢？家。孙中山的脑袋嗡的一下，走出了会议间，来到甲板上，手扶着栏杆，举目远眺。是啊，是应该回家看看了。自打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家里的人一直受着自己的牵连。现在，他们生活的怎么样了？应该回家呀，可是转念又一想，现在是什么时机呀？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是应该马上到上海去组建革命政府，只好等以后再说吧。这个时候，廖仲恺上前问了一句，先生，您考虑的怎么样？仲恺，请你给克强拍电报，告诉他我立即启程到上海去。廖仲恺听完了以后，只好笑着摇了摇头，就按照孙中山的吩咐，马上给黄兴。黄兴在上海接到这封电报以后，那真是惊喜若狂啊！没想到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孙中山孙先生能够从海外来到上海，太好了！他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其美、汪精卫、宋教仁这几个人。哪知道汪精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边打了个冷战。汪精卫早已经卖身投靠了袁世凯了。他这次来到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替袁世凯探听革命党的情报。眼看着袁世凯通过和谈就把总统的桂冠夺到手，在这个关键时刻，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这还不是大事情吗？汪精卫找了个借口，赶快就来到了南昌路西银堂。赵凤昌那个老头子抱着水烟袋正抽烟呢，汪精卫从外边进来告诉他，说孙中山马上就要来到上海啊！赵凤昌啊，手一哆嗦，水烟袋掉地下了，快快给袁公保拍电报，孙中山先生要来到上海的消息往外这么一传。哎呀，
革命军的将士们立刻是军。

心大震呢、就这些日子，上海整个的空气都是要组织临时政府，这个总统呢是非员莫属。革命军的这些将士们呢，始终憋着一口气，心情感觉压抑的慌。现在一听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孙中山能够回到上海，那还不高兴吗？就在12月25号这一天，陈其美特意组织好了迎接孙先生的卫队，在码头上是人山人海，各界的代表全都来了，大家在码头上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带领着胡汉民他们刚一登岸，码头上这些人群是热烈高呼“共和万岁”，这些中外报社的记者呼啦一下全围过来了，向孙中山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孙先生，听说您一直在海外筹款，这次您带回来多少经费呀？南北会谈有什么看法呀？孙中山旗帜鲜明地告诉他们，我这次回国没有带来一文钱，我带回来的是全部的革命精神。对于南北和谈，我的态度是，我们的革命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现在我们革命的目的没有达到，清王朝还没有推翻，根本就没有什么议和可谈。这些中外记者当时全都愣了，就是孙中山谈出的这些话，跟当时上海和谈的空气是全不一样。站在码头的这些欢迎的人群立刻保持以热烈的掌声，一起高呼啊，共和万岁，共和万岁。陈其美赶快指挥着卫兵开道，请孙先生上车。汽车拉着他们，一直把孙中山送到了法租界宝昌路408号。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其美、胡汉民他们跟着一起来到了客厅。就在交谈当中，孙中山立刻发现到黄兴的情绪不振，不像过去一样那样快人快语，怎么今天谈话显得有些吞吞吐吐的？哦，孙中山马上想起来了，一定是因为他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所以情绪不振。可强，我看你的情绪不大好啊，啊，是不是因为你在汉口汉阳打了败仗啊？有人说你是常败将军，是不是啊？啊？我的看法不是，我说你是有战功的，你在汉阳汉口的战斗是立了大功的，正因为你亲赴战场指挥着作战，才牵制住了袁世凯的精锐部队，才能使全国十好几个省先后宣告独立，你是有功的。就孙中山当时这几句话，黄兴太受感动了。说实在的，自打汉阳汉口打完败仗以后，一直压得黄兴喘不过气儿来呀。一些流言蜚语使黄兴始终低着头啊。今天听见孙中山给这么高的评价，黄兴立刻站起来了，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心里暗暗念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

汪精卫，汪精卫以前在孙中山身旁工作了好长时间呢，尤其是办《民报》的时候，孙中山指导着他写了不少文章。那个时候是个热血青年呢。自打他来到北京，谋杀摄政王未遂，入狱以来根本没有见面。怎么今天见面以后，汪精卫跟以前不一样了，话也少了。总是这么躲躲闪闪的，尤其是当孙中山看他的时候，他那个目光啊，总是躲着孙中山。哎呀，他怎么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

0: 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在吗？
3: 在的，领导，您指示。
4: 儿子，在吗？
5: 在吗？
6: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4: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7: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它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它的大名叫做毒品。
1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9: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9: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9: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升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生理念，
1: 普及防病知识，
0: 共享健康人生，
1: 健康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主办，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每周四晚间18:30为您播出健康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河北指导中心联合制作。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财政部称，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平稳有序开展，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严格管理资金，加强监督检查，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儿童用药长期以来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的困境正逐步破解。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连续5年实现增长。针对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等痛点，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药品增补儿童用药信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着力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前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日前，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工作方案》，将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多项福利整合为一件事办理。目前相关线上办理系统正在开发建设中，上线后将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更为便捷的申领渠道。以上是今天的健康资讯，接下来进入名医面对面。
2: 名医面对面，
0: 欢迎收听名医面对面。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口，也是心灵的镜子。从小时候的清晰世界，到成年之后忙碌用眼，再到老年的光明相伴，眼健康贯穿一生，关乎着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后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医疗部副主任医师张印博，请张主任稍后呢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来呵护我们的眼健康，让我们一起科学爱眼，守护光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请。

0: 厨张主任。您好，张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张主任，今年的爱眼日的这个主题呢，定的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这句话普通大众该怎么来理解呢？
1: 人人享有眼健康，其实上从我们的临床工作上的理解来说，就是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享有看得见的这个权利。因为我们的这个患者啊，他是发病的特点跟年龄是有特别的相关性。你比如说在小孩在这个青少年儿童这个时期，主要的眼病其实就是近视，还有一些个罕见的先天性的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近视啊、远视啊，还有一些个小孩可能有弱视和斜视的这些个问题。所以说这会儿的小孩，其实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目前这个形势下，主要是防止孩子不近视。这是对于儿童我们眼科的一个重点工作。然后对于老年人我们这一段时间总是去
0: 做科普活动
1: 对，科里做科普，而且我们也到这个基层去做一些个筛查的工作。然后我们发现，就是在这种县里或者这个农村地区，很多是老年人的眼睛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有那么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白内障还是首位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白内障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白内障这个现在我们治疗的手段还是非常的成熟的，这个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还有几个就是这个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个人是也是因为屈光上的问题，或者有近视，或者是有眼视，但是老年人普遍的特点就是我看着不怎么戴眼镜戴上眼镜其实就看清了，然后不戴眼镜就看不清。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一个眼镜。还有两个病是我们尤其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青光眼，一个是眼底病。因为青光眼这个病，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不可逆，就是我们造成的这种视功能的这种损害，或者是视野的缺损或者我们视力的下降

0: 还有这个静脉阻塞，总体来说就是眼底病。眼底病的特点就是，恢复起来相对来说要更加的复杂一点。而对于我们中间的这部分人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这些个人，就是青年、中年，其实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疲劳，
1: 对。
0: 就是疲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的普及率非常高，甚至我们有的朋友可能有好几个手机，你就看着他，不停的在弄手机，可能是也是要，工作呀，或者是要学习呀，或者是要联系一些个事情啊，但是他确实是要不停的用手机，再一个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娱乐的因素啊，尤其是在晚上啊，我白天的工作是属于这个其他人的，只要到晚上了，这个我躺在床上了，这个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其实我们可能要休息一会儿，但是我们的眼睛其实还在持续的看手机，这样的话，我们很多见的问题就是疲劳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办法啊，就是说用手机时间长了，一般是20分钟左右，我们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好，这是我们在结合我们在临床上工作，我对这个人享有眼健康，从不同的年龄吧。做这么一个简单的给大家伙的一个介绍吧，
1: 谢谢您。也就是说，人人应该爱护自己的眼睛，知道这个眼健康非常的重要。但同时呢，大家也应该逐步的来了解不同的人群到底更应该注意哪些眼睛的健康问题，是吧？
0: 对的。
1: 那我们就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来分一分。比方说，我们先谈一谈青少年、儿童啊这一部分人群，他重点需要关注的眼健康的问题。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有近视啊，包括弱视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近视应该是最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那关于这个近视的防控，您觉得想要跟大家谈的话，比如说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原因呀，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效的一些防控的方法呀，您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然后我们这个有2点啊需要注意。第一个还是这个小孩其实玩手机呀，或者用这种，电子屏幕的这个情况，其实，比以前要更普遍一些。尤其可能有一些个他看见我们的父母啊用手机，他很自然的就会学会用手机这个习惯。我们要管控孩子用手机的这个时间啊，有的时候我绝对不让他用。能做到最好啊，但是我们要是做不到的话，一定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对于小孩用这种电子的屏幕，再一个就是这个，写作业的时间啊，我的建议就是，写作业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孩子拖沓，因为他写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近距离的工作，我们要提高他的效率，让他尽快的完成这个作业，完不成的话也让他适当的停下来休息一下。其实很多孩子写作业，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他主要在中间在可能在走思啊，在想别的事情，甚至边玩手机边写作业，这样的话对他的眼睛的负荷还是很重的。还有一个我们其实非常提倡的这个措施就是户外运动，户外运动要在白天啊，户外运动在2个小时以上，户外的活动。不一定不要不一嗯，非得在这个太阳地儿里去晒着。只要它在外边，在户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就是光照的条件要好，光线的这个能量要足。我们在屋里虽然觉得自己开着灯是很亮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用仪器去测的话，屋外的这个光照的强度比我们在室内开多亮的灯都要更好。所以说，我们要强调带着孩子到户外。只要他在户外不玩手机啊，他怎么着都行啊，一定要强调这个白天到户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光照，这样是最好的啊。
1: 这个充足的光照，2个小时的时间是可以加起来是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家长可能需要多陪伴孩子一些，正好这样也就减轻了我们玩手机呀等等这些时间了，是吧？它是一
0: 对
1: 个
0: 的。
1: 互相补充的。还有关于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他写作业的这种姿势啊什么的，这方面您觉得需要给大家做个提醒吗？
0: 哎，对，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0: 就是我们的姿势其实对于我们视力的保护还有我们这种身体姿态的一个发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我们通常提示是啥，就是孩子在写作业的时间要做的相对来说要直一点，不要趴在桌子上。然后我们的这个眼睛离着我们的课本啊，离着我们的东西大概在一尺左右，对于小孩子来说。然后我们的这个笔握的不要 太短啊，一般是提倡一寸啊，再一个我们的这个肚子啊，这是我们这个胸部啊离开这个课桌大概一拳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提就是我们日常所提示的这个三个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有一个良好的坐姿，对于孩子的视力还有对于孩子的这种身体的发育啊都是有好处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二零二零法则啊，就是近距离的工作啊，包括我们写作业呀、啊。
1: 然后就是或者是读书啊，20分钟就停下来，然后看20公尺，20公尺其实就是6米5、6米的地方，就是看远处，看窗外的地方，然后大概有个半分钟、20秒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就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有一个休息就可以了。嗯，
2: 也就是说远近交替的使用我们的眼睛，这样有助于它的眼健康，是吧？特别对于孩子来说。对了，然后其实上
0: 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啥？就是我们看近我们的眼睛是要使劲的，就像我们要持续的拿着一个东西不放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累。我们怎么让眼睛不那么累呢？怎么放松下来？就是看远处，看远处我们的眼睛其实是属于休息的位置啊，就是让眼睛有一个休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可以了。嗯，所以
1: 近距离的写作业啊等等20分钟以后要看远处，大概呢是5、6米的这种地方，然后看上20秒就可以有效的放松，是吧？
0: 对了啊，就像我们拿着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姿势，我们只要把它放下来，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劲儿就休息过去，当然20秒以上会更好。
1: 嗯，好，嗯，还有就是关于孩子们佩戴眼镜的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普遍家长特别容易关注的一个问题。嗯，就是这个度数越大越深啊等等，这方面您给大家也讲讲，别让家长朋友们那么容易踩一些坑。
0: 嗯，这个我们正常来说啊，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其实都是一个远视的啊，处于远视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称之为远视储备。随着我们的 年龄增长，我们眼睛逐渐的变大，变大了以后，这个远视储备就会逐渐的减少。如果我们处于一个正常的发育的一个轨道上的话，大概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这个眼轴它停止增长了，我们也不远视也不近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其实上，在我们六七十岁的这个人群当中，这种情况是最多的，那就是我们的父辈吧，他们也不近视也不远视，或者近视的人啊非常之少，就是因为他们那会儿啊就是没有也没有手机啊，当时的那种条件限制是吧。然后随着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小，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年龄越小，这种影响就会越重啊。比如说我们这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老是看手机啊，它就会促进我们眼轴的一个发育。我们长着长着长，这个眼睛长得过大了， 这就形成了近视了。而且这个近视一旦发生，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说，它是回不去的，会逐渐的生长，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度数。这几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发育有那么几个关键期啊。你就看着孩子他只要长个的时候，他这个眼轴就相对来说更容易生长，更容易生长。如果说我们每年能把孩子 眼轴控制在0.2以内啊，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控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有些个妈妈们啊，然后到了我们医院看，说你这个孩子近视了，然后该配个眼镜。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愿意让咱家孩子戴上眼镜啊，戴上眼镜他就戴不下来了，然后他的度数会长大。其实我们不戴眼镜，他这个度数也会长，而且孩子的眼睛会疲劳，他看黑板看不清， 它的影响到他的工作和学习，一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有那么几个标准，就是一般是超过75或超过100度就建议配眼镜啊，因为它影响到他的视力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域低于0.6啊，因为低于0.6啊，尤其是个高一点的孩子，他坐在后边的话基本上就看不清黑板了，我们得让他看得
1: 见啊，还是回到那句话，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利。我们又想又不给他戴眼镜，然后他又让想他上课认真的听，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这个挺困难的事儿。达到这样的要求，对，
0: 他看不清，你又让他好好学，他怎么能学好？
1: 对，就是尊重实际吧，因为孩子如果真的已经近视了，那该配眼镜了，肯定要配眼镜，是吧？
0: 对，然后对于一个已经近视的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上不是不让他戴眼镜，是我们控制他度数别长得太快。
1: 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多让孩子到户外进行一个运动，可以采取一些个适合自己的防控的手段，有低浓度的阿托品啊，自己的情况也是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的重点啊，对于 已经近视的小孩，低度的，我们的重点就是别让他度数长得太快，尤其是不要形成一个高度近视啊。这是我们预防的三部曲啊，就是第一，我们小小孩啊，别让他近视。我们已经近视了，别让他长得太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怕的其实是形成这种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以后，他眼底呀，或者是我们这个晶体啊，或者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都比 正常人要高，所以说我们要减少他发生高度近视的危险，不让他进入到高度近视。如果进入到高度近视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啊？其实上这是我们注意的另一个问题啊。这时候我们不光要佩戴眼镜，我们更要注意预防并发症的一些个产生，尤其是眼底的疾病，比如说这个
1: 视网膜脱离啊，或者是一个黄斑的一些个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避免一些个剧烈的运动啊。我们尤其避免的是这么类啊，第一就是蹦极啊，就是蹦极，还有一个就是跳水啊，还有这种过山车，特别这种强烈的这种刺激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眼睛有这种加速度的这种事情，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因为它相当于对于我们眼睛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促进玻璃体刺激视网膜，使眼底的疾病啊有可能发展的更快一些。
2: 就是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它闭着眼睛也不行是吗？也不行，
0: 因为它有一个加速度。
1: 就是你怎么会觉得特别刺激呢？是我们的眼睛在进行一个加速的一个运动，它里边在加速的这个过程里会有一个相对的力量来加到我们眼睛上，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多少度算是高度近视呢？
0: 对，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300度以下，300度以内属于低度。300度到600度，这个属于中度。
1: 然后超过600度，我们就算是高度近视，这个时候的这个人的眼轴啊，通常也会超过度过26，这么26甚至有些人达到28、30，那就属于超高度的近视，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下。所以这也提示家长朋友们，当我们带孩子去检查视力的时候，不是光要验光，同时还要查一个眼轴的长度，这个也是评估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啊。那刚刚我们是说了这个青少年儿童的一些眼睛抗的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青年朋友们，就是上班族们，针对比如说容易出现的这种视疲劳，有的朋友还会感觉眼干眼涩的这些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眼干眼涩啊，我们第一，我们还是说，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打断我们用手机的这个时间，控制这个时间，要在20分钟以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的这个法则，
1: 也适合是吧？
0: 对，也适合啊，我们要停下来，在一个我们就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要注意一些个，比如说这个空调啊，或者是风扇啊，别让它 直接吹我们的眼睛啊，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眼睛更加的干燥。 就会加重一些个干眼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已经有了一部分干眼了啊，可以有那么几个小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温的毛巾啊，可以敷一敷啊，补充一下水分啊，或者把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适当的提高一些啊，然后用点

0: 用点加湿器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如果说通过这种习惯的这种改变，我们眼睛还是有不舒服，尤其是有一些个眼红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让医生帮着检查一下，然后开一些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啊，就可以了。总体上来说，其实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1: 啊，或者用手机，坦白说就是用手机的这个习惯，把这个习惯改了以后，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可能都会解决一些。所以说这个看手机啊，看电脑啊等等这些屏幕对眼睛的伤害，现在已经不只是说孩子的问题了，我们这个上班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大家如果稍微把改变一下习惯，能够保护好我们的眼健康的话，确实是非常值得的。那年龄大一点
0: 点的这个人群，
1: 就是中老年朋友了，他们刚刚您说的白内障，其实目前来看，通过各种手术解决，应该不是说特别大的一个难题，是吧？对，主要的还是像青光眼呀，还有包括一些眼底的疾病，这个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么对于这些疾病的话，是不是早发现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这种。 小孩啊，他们会定期的去学校里会组织孩子进行一个检查啊，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现一些个问题。其实我们老人，尤其是我们这个到60、70以上，可以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查视力，查视力啊，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可以发现 很多的一个疾病，但是，它还有一些个事儿会漏诊啊，这个这样有一些个特殊的人，我们就比如说有家族史，有青光眼的这个家族史，我们就尤其的要注意，我们要到医院里可以，定期的查一查呀，还有量一下眼压。其实，在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啊，我们临床工作当中，青光眼的大夫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是要教育青光眼的家属，让他知道青光眼是怎么回事，让他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是犯青光眼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到医院里就诊。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家里人啊，我们家里人有青光眼的，我们尤其要上心啊，有上心，因为有一些个人有一些个特征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倾向性，所以说我们要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
0: 做一个眼压的检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一股气儿，然后对眼睛上喷几下，然后就可以测出眼压来。
1: 就是初筛的话，只需要查眼压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查一个视力啊，量个眼压，这是我们对青光眼。还有一些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可能会出现眼底出血的，这几类人是啥？一个是有糖尿病。 糖尿病，这个有糖尿病以后，眼底出血的这种概率，尤其是时间长的这种患者还是很大的，大概都要占到50%到60%这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我们糖尿病，时间尤其时间长了以后，我们要查一查眼底。
1: 查一查眼底，就是照个眼底相啊，其实上也是很简单，对，就是一个仪器，然后对着它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就照一张相啊，就能发现绝大多数的一些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买一张视力表，查一查视力啊，视力表这个在书店里都有卖啊，自己。再一个就是我们查视力的时候啊， 我们真的是要挡着一个眼去查，啊，有些个人，你说我这个没事能看清没看清，哎，挡上一个眼，一个眼有问题，那好眼能看着，自己发现不了，挡上一个眼立马就会发现了。所以说我们要遮住一个眼查视力，尤其是对于小孩，这样的话我们能发现很大一批的眼病。
1: 一张视力表，全家，老中青都可以用啊。
0: 您建议这个老年朋友多久查一次眼睛啊，张主任？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就一年左右看一次就行。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个特殊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已经多少年了，可以，尤其是血压波动比较强烈，在这个，当然还有一些个是 年轻人也有糖尿病的，年轻人要更加的注意。还有就是一些个，在这个，在这个孕期啊，女同志在孕期如果有血糖问题的话，她这个疾病可能发展的更快，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查验频率啊，
1: 半年或者甚至三个月也可以去查一次，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有问题要及时就诊，不要说这个。
1: 张大夫说了，半年查一次，我眼睛看看都不是很好了，我要坚持到半年，不是那样的。对，所以说有症状了，包括如果像您说的买一张视力表，如果发现视力快速的发生了变化哈，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早的去医院进行检查，是吧？嗯，
0: 对，嗯，
1: 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能够抽出时间，在我们的爱眼日前期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眼健康的科普，谢谢张主任，再见。好，谢谢啊。
2: 嗯，再见。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河北节目呢，就是这些内容。下周四晚间的18:30，我们再会。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轻防锈，佳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3: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3: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0: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金戈铁马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3: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荡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0: 现在请听第二集。上集我们说到，孟母听到伯母的呼救，闻声赶来。
4: 姑姑之
5: 声，哎呦，弟妹弟妹，你快来吧快来吧，你瞧你们这孩子没大没小，跟我们动手动脚，你还望子成龙了，我看他呀，他这辈子也学不了好啊。
4: 我说来呀，给我打
5: 啊。什么打呀？哎，老头子快跑吧。
4: 喂。

我只说迁坟场始而安分，又谁知他整日迷阳炼阴，爹周年而竟然不来一痛，对长辈却宽厚刻薄少人，坟场地变阴云，骄阳难尽，必须要再搬迁驱寒迎春。

0: 决定要再次搬迁的孟母见到了被小孟克他们折腾的老两口。
1: 哎呦，弟妹弟妹，你瞧你这儿子，不不不不，瞧瞧小祖宗，活祖宗活祖宗，我服了他了，我服了他了。你们呢、啊？甭搬了，甭搬了，你们就这儿住吧、
2: 哎。你们就在这指着吧。
3: 啊，兄嫂，有缘我母子搬到何处？
1: 搬到何处啊？县里头鼓楼旁那儿有间门面房，那儿可人多着的，热闹着的，你搬到那儿去那不好吗？
4: 妈呀，我不搬，咱们家三间房眼下只剩下一间房了，我不搬，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2: 不用搬了，不用搬了。
0: 小孟柯又和老两口争执起来，孟母出言相劝，房大房小五尺床，人生人灭一瞬长。

0: 就这样，孟轲母子再次搬迁。这时候站在一旁的伯母心里暗地高兴，因为她有自己的小算盘。您听她到底怎么想的？
1: 弟妹，弟妹，
2: 你又叫他干什么？我在这儿呢，不是？
1: 啊，夫人
2: 啊，
1: 我们的脂肪已经有余，此次脂肪要他何用啊？
2: 哎呦，我说你呀、啊，你还是做买卖人呢？啊，你的脑子呀，一点儿都不活泛。现如今危房改造，这租房这么难，咱们这两间房要是租出去，那每月能多收多少银子？是不是？你这脑子呀，就是不开窍，你就是傻，你什么干什么？你跟着我来吧，你每月多少银子你都不知道你。
0: 咱们再说孟轲母子搬到了繁华街市上的那间房居住，他们有个邻居是个屠户，卖肉的。别小看这卖肉的，人家的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只是有一件烦心事儿，让这邻居吕屠户日夜不得安宁。

旅途富，开肉干，财源茂盛。虽然是小本经营，年年有余盈。人一世，岂能尽是花似锦？年半百，无子嗣，我昼夜烦心。今日里，讨债归，开怀畅饮。

醉妙在昏昏沉沉，似醉不醉假微醺。

0: 旅途户回到家中，跟老婆又要商量商量这没孩子的事儿。
1: 老婆子，老婆子，来来，
2: 老公卖肉能赚钱，我不愁吃来不愁穿，膝下无儿香烟断，他长吁短叹相当烦。哟，老头子你可回来了
1: 啊。
2: 哎呦哎呦，你瞧瞧瞧，哪儿喝了一股子酒，这个味儿，我呀给你沏壶茶去啊。
1: 不可。
2: 哎，我告诉你，咱们这条街上啊新开了个茶叶庄，永和茶叶庄。哎，那儿刚出的茉莉花茶好极了，我呀，哎，给你，哎，沏碗。
1: 我不喝，不喝。
2: 哟，你瞧瞧，那横也不是，竖也不是，这不是举碗的串胡同，你没茬找茬吗你？
1: 那你
2: 啊，我这啊啊
1: 啊啊！哎呦，这。
2: 啊，嗨，我明白了，你呀、啊，准又想起来咱们没根没女在那儿发愁是不是啊？
1: 这可得说开了，
2: 这事儿啊，恐怕不能怨我一人吧？嘿嘿，要怨呐，就怨你们家的风水不好，没长那根青蒿子。
1: 哎呦，你真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说
2: 啊，
1: 咱们开的这肉杠，
2: 嗯，
1: 虽然是小本经营，可赚钱，
2: 对、啊，
1: 挺红火。
2: 是啊，
1: 这不眼下人手不够了，咱们请了刚搬来的街坊孟大娘帮工。
2: 对，
1: 你想过没想过呀？
2: 什么事？
1: 你我夫妻年过半百，哎，这李氏的家业谁来继承啊？思想起来，我堵得慌，去！
2: 哎呦，老头子，你这点心事真是怨不得你。可是有一样啊，就你那年纪，我这个岁数，咱们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生不出来了，不是？哎，我倒有个主意，咱们呢不如这一名名令一子，你看怎么样啊？
1: 什么？收干儿子？
2: 对呀、啊，
1: 把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给他，咱们再摊上一个没良心的、胡闹的、败家的，那不要了咱们的老命了吗？
2: 这不，老陈，你听我跟你说，我打听了，有个孩子，他是又聪明又伶俐，心眼还挺好的，把他找来呀。
1: 谁呀？
2: 你听我跟你说，
1: 你说。
2: 我听说咱们附近新搬来一街坊，是母子二人杜时光，那个做娘的白天帮工夜织坊，供养个儿子上学堂。嗨，没想到这孩子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常把那学霸聚义帮他们学做买学做卖，促销砍价称斤优良，样样都内行。嘿，要是把他收为了名名子，我保你后继有人，家业兴旺，持续发展，日久天长，是日久天长。
1: 就那小子
2: 啊，
1: 我瞧见过，倒是

0: 说会道的、啊、可是咱们又不知根又不知底的，你就让我认干儿子，那跟你说
1: 怎么了
0: 不成？
1: 什么不成？
0: 嗯
1: 啊，好你个老头子呀，我看出来了，你呀恐怕不是想儿子，你想二奶了吧、
0: 啊
1: 嗯、哎，要不然你就想到处沾花惹草去，告诉你说有我在一天你就办不到。
2: 这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也没个准主意，到最后啊，这老婆子还怀疑起旅途户来了。

0: 绝对不许看。
1: 听完老婆子的一番数落，吕屠户也是非常气愤，
2: 把我给气死。
1: 老伴儿说话气死人，你夫岂能有花心。

0: 我只怕一冲动眼光不准，
1: 一冲动鼻子不准。
0: 俗话说请神容易难送神，
1: 不

0: 老伴儿啊，此事不急需要稳，十拿九准咱们再认亲。
1: 此事不急需要稳。

0: 听旅途户这么一说，老婆子也觉得有道理。
1: 哇哦，是这样子啊！哎呦，你怎么早不说呢？哎，要不这么着，我呀，改天把那孩子呀给他叫来，你们爷俩好好说说。要是投缘呢，你就认他做干儿子；不成，咱们再想别的主意，你看行不行啊？
2: 也好，也好，也好。
1: 我想起来了，在咱们家帮姑娘孟大娘啊，还在山上干活呢。这天可不好，我拿把雨伞接她去。认子的事啊，就这么办。
2: 好，你走，你走。
0: 老婆子高高兴兴的去给孟母送伞。

0: 旅途护着心里啊，对选干儿子这事儿还是不太放心，
1: 怕的是选错了人会恨终身。

轰隆隆，霹雷当头震，哗啦啦，暴雨可天倾。罗山湿透遍体冷，秋水迷离白雾中。

0: 孟母一路奔波着下山。
1: 由于狂风暴雨袭来，短时间内路上已经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这使得孟母下山的道路更加艰难。孟母一路奔波，顶着突如其来的暴雨，急急忙忙下山回家。忙中出错，脚下一个没留神，孟母摔倒在地。正当他准备爬起的时候，正碰上前来接他的旅途户的妻子。
2: 哎呦，孟娘子，你在这儿呢，赶紧起来吧，我接你回家去。
1: 旅途户的妻子给孟母打伞，一同回家，这让孟母十分感动。

0: 着点，慢着点，慢着点，哎，慢着点，
1: 嘿。孟母因为眼看小孟轲不好好学习，决定再次搬家。这次啊，他主动邀请孟轲的伯父和伯母到家中商量。孟轲的伯父伯母在来孟轲家的路上

0: 走了，这是他媳妇儿的命该如此。
1: 本应当呵护他家是我的本分，有谁知为房产我装聋作哑不顾亲情。

听到这话，孟轲的伯母可不干了，他要提醒一下老头子，千万不能因为做好人而把房子给了孟轲母子。老

0: 夫人，
1: 你们想要我们前来，莫非为了房产之事吗？
2: 这不还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你瞧，他们从老宅的三间房换到坟地那两间房，从坟地那两间房呢，又换到县里头那间门面房。这要是搁你，你乐意吗？啊，他们这是啊，跟咱们要坟地那两间房啊。
1: 啊，夫人
2: 啊，
1: 这几日我也常前思后想
2: 啊，
1: 我们虽然得了那两间房屋，
2: 嗯，
1: 可我却失掉了一个侄儿。有道是千金容易得，亲人难买来。啊，夫人
2: 啊，
1: 看在我那侄儿的面上，就将那两间房屋让给他们，也就是了。
2: 什么？把那两间房让给你侄子？
1: 真是！
2: 呸！让给你侄子，那孩子好几回差点没把我气死。这个房子就是塌了，就是坏了，就是什么样我也不给他，我就是不给这个活畜生，我就是不给。哎呦！
1: 怎么样了，夫人？啊，怎么样
2: 了？你快搀着我点吧！这是怎么话说的？
1: 你这相信
2: 我？不给他，就是不给，我就是不给他，我就是不给他。
3: 再说旅途户。经过一番考察，觉得这小孟轲还真是机灵，非常喜欢，就决定收孟轲为干儿子。
4: 孟轲，
5: 哎，
4: 好小子！
3: 小孟轲果然不简单，伶牙俐齿，好难缠，卖肉精他比我还熟练，娃娃天生来会转弯，聪明孩我见过千千万，未曾见这样会逢源，好样娃娃要归咱，岂能叫他飞上天。

0: OK，
1: 这干儿子我认定了。
2: 老爷子、哎、您这干爹呀我也认定了。
1: 好、哦、今后的财产呢、啊、那全是你的喽。
3: 这不正好孟轲的母亲在吕屠户家帮工，而且啊孟轲的伯父伯母也来了，当着大家伙的面儿正好把这门亲事认下。
1: 来、哦、
4: 好走啊走啊，
5: 别走了。
4: 怎么了？
5: 到了。
4: 还别到啊、哎、
5: 怎么了？
4: 留着喂狗啊。
5: 哟、嗯、这会儿狗都不吃剩了，您闹土了。来吧你。
4: 哟、哎，哎呦，你们这办什么大喜事啊？哎呦，你们这有酒没？
2: 就知道占便宜。
4: 什么占便宜？
5: 哎呦，亲朋挚友都来了，咱们呢，把那个孟大娘请出来。
4: 啊、对呀、啊，
5: 哎，孟大娘，快请出来吧。
6: 刚请择木。
2: 就是在这儿给人帮工啊。
6: 孟轲你为何到此呀？
5: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哎、等我跟老头子商量。 你说呀、
1: 我跟你说
5: 啊，
1: 这回我可问清楚了、
5: 对，
1: 是又知根又知底儿，我一百个放心。
5: 哎，这回行了吧？
1: 哎，
5: 你说呀、啊、
1: 您是内当家，他当然是您说去了
5: 啊。怎么着？我说
1: 好。
5: 说那我就说，哎，我说孟家娘子啊，他是这么回的事情，我们老两口子年过半百，发慈无后的，就想找个继承人。哎呀，听说呀，这个小孟轲又聪明又伶俐，哎，好心眼好，再加上孟大娘这么好的人呢，我们就想啊，收他为名伶一子，等我们二老百年之后呢，给我们养老送终，这份家业呀，就是你们的了。我说孟娘子啊，这可是个互惠双赢的好事儿，您料无推辞了吧？
6: 谁不得？
4: 哎呦，这可好，这可好！要是认得这门亲戚，往后咱们吃肉就甭花钱了。
2: 哎、妈呀，我也愿意。
6: 这是万难，谁不得？谁不得？
7: 见孟母不同意，吕屠户可有点着急。
1: 大娘，这是好事。您听我说，
5: 对，您听老头子说两句吧。

0: 孟母和旅途户这两人啊，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不休。但最终孟母还是不同意孟轲认旅途户为干爹。于是孟母为了孩子能够饱读诗书，带着小孟轲第三次搬家。
1: 孟轲随为娘走啊！
2: 哎呦，这是大娘子啊，您在想
3: 什么？哎呦，金妹金妹，你别走！哎呦，金妹你别走啊，金妹。
4: 年老无私令人愁，命令一子也难收。
3: 要有银子，要吃肉，他天生一副穷骨头。
2: 嗨，这就叫啊，命里有时自然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二位啊，请回吧。老头子，你还是跟我求吧。
4: 这是命，
2: 对。
5: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孟母的良苦用心能否打动年少无知的孟轲？这贪心的伯母苟氏是否还会得寸进尺？敬请关注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的第三集。

0: 九州百戏，
1: 上党梆子，山西四大梆子之一，流行于山西东南部，因其产生和主要流布于秦汉时期的上党郡而得名。当地人称大戏，晋南人称东府戏，河北邯郸一带称西府调、泽州调，也曾称作上党宫调。1954年，山西全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时，定下上党梆子这个名字。上党梆子以演唱梆子腔为主，兼唱昆曲、皮黄、罗罗腔、卷戏，俗称昆梆罗卷黄。上党梆子享有与蒲剧、晋剧同等的历史和文化资格，是上党戏的代表剧种。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哼，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你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

0: 叫啥名儿？
1: 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0: 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你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没有您。
3: 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嗯，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4: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
0: 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是啊。
2: 真优秀，
0: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
0: 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进化成了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
0: 您看咋样？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
5: 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0: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2: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 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 咱们一起想办法。

0: 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0: 小羊，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朱阿姨，新年快乐！
4: 朱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狄景辉告诉李元芳，说阿军姑娘告诉他，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们了，什么时候咱们查看完了，就叫他一声，他再过来给老头子收尸。李元芳一听，李元芳若有所思地问，阿军姑娘没有说要报官吗？狄景辉一边往房里走，一边回答，没有啊。他在前边等咱俩替他做决定呢。梅迎春一听，他是这么说的。是啊，哎，怎么了？狄景辉看看李元芳、梅迎春，马上就明白了两个人的意思了。三个人这个时候啊，内心深处都颇为感慨呀，互相的对视了一眼，大家心里头都非常清楚。对阿军姑娘的怜爱之情陡然间又增添了几分呢。人家死人了，按理说被人杀害了，这阿军姑娘就得决定报官呢。

但现在人家阿君姑娘之所以把决定权交给我们，这一方面是出于信任，另一方面，这也是考虑到了我们几个的特殊身份呢。这要是把沈廷芬的死交给官府查办，那梅迎春、狄景辉、李万芳这三个人啊，是一个也脱不了干系呀。到时候免不了是一番盘问审查，一进官府不死也得扒层皮呀。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碰到的。没想到人家阿君姑娘，面对自己父亲的突然死亡，在悲痛之余，还能够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到，看来阿君姑娘确确实实把我们当成了她的至亲好友看待了。哎呀，你说这三个大男的，能不感叹吗？感叹了半天，最后李元芳把思绪收起来了。怎么？他突然间呢，想起了狄景辉刚才的话了。刚才这李元芳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凶手应该是刚刚逃走不久。这句话使来到门口的狄景辉非常诧异，重复了一声"刚逃走不久"，这狄景辉就进来了。一说这阿君姑娘的事儿，把这个话茬就撂那了。李元芳这个时候想起这句话了，看了看狄景辉，你刚才听到我们说这凶手逃走不久，为什么如此的惊讶呢？哎呀，这句话呀，把狄景辉的刚才那个思绪又勾起来了。哎呀，你忘了吗？我上完厕所回来被你拧了脖子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过你吗？我从这个厕所出来的时候，曾经撞上过一个什么东西。跟个人似的，黑乎乎的。开始我还以为撞上什么脏东西了呢。现在你这么一说呀，我这么一琢磨，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凶手啊？啊！梅迎春一听，还有这样的事？那么说，狄兄你很有可能就是和这个凶手打了个照面呀？谁说不是呢？哎呦，当时我这个酒还没醒呢，整个人迷迷糊糊的，所以我也没看个究竟，我就看黑乎乎的，我还以为撞了邪了呢，我就赶紧的回西厢房去了。哎呀，现在这么一想啊，还真有点后怕。要真搁的是那凶手，当时这个凶手要是给我两刀的话，那我不就完了吗？我就。李元芳听到这里，按了按额头。那么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凶手一定是昨天晚上比较早的时候就潜入到了沈宅，而且一直躲在了后院的某处。但作案的时间却是咱们三个人回到西厢房休息之后，到狄景辉去厕所回来的这段时间里。哦，何以见得呀？李元芳朝着门口走了两步，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这才说话。首先呢，这个雪地上凶手进入的足迹已经被这大雪掩盖了，所以他必然是较早的时间就潜入到了后院，应该不会晚于阿军和冰儿回东厢房的时间。其次，我们昨天晚上一直饮酒到凌晨，在这段时间里，凶手行凶的动静我们不可能听不到，所以这个凶案发生只能是在我们回到西厢房之后。你们两个先睡，我也睡着了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久，但应该时间不太长。直到景辉兄从厕所回来撞到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凶手做下了这桩命案。狄景辉听的是连连点头啊，没错。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李万芳突然间又轻轻地叹了声气呀，如果不是我睡得那么死，就一定能够觉察出动静来呀。狄景辉一看李元芳的脸色，又难看起来了。狄景辉颇为无奈地说："哎呀，我说你呀，就别胡思乱想了，这怎么能够怪你呢？

0: 我们俩这不也睡死了吗？梅迎春在旁边听着狄景辉和李元芳的对话，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冷笑：“李兄啊，我看你真的不用过于自责。我昨天晚上就说了，沈廷放这个家伙是死有余辜。我告诉你们，他死了呀，死得好，不仅可以从此少害很多人呢。”还可以让阿君姑娘得到解脱，我昨天晚上不是说了吗？我都想把她给掐死，就是投鼠忌器。哎，这下好了，哎，死的还真是时候。这么一死，阿君姑娘以后啊，嘿，这日子就不用再受苦了。梅迎春这么一说，李元芳、狄景辉不由得是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这李元芳才问。那么梅兄，以你之见，这个凶手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梅迎春一愣。哎，李兄啊，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李元芳说，梅兄，你别误会，一般查案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作案动机，而这种动机必须要从熟识死者的人中间去探寻。不管是谋财害命，或者是情杀，或者是仇杀，只有死者的亲朋好友才有可能根据他们对死者的了解推断出其中的缘由。我们三人中间呢，就是梅兄与这沈廷芳接触最深最久，所以我当然要问你了。
1: 哦，哈哈，哎呀，既然是李兄把这个球抛给我了，那我就班门弄斧了。不过呢，在我推测凶手的动机之前，我请李兄、狄兄跟我再勘察勘察现场，怎么样？
0: 李元芳、狄景辉点点头。就这么，这三个人呢，又重新的回到了沈廷芳的尸体旁，又看了看尸体，尤其是狄景辉，第一次看到尸体嘛，一看呢，哎呀，这狄景辉呲牙咧嘴，死的怎么那么难看呢？李元芳由于已经看过尸体了，所以这一次啊，是仔细的查看这个桌上的东西，从这个桌上就拿起了那几张被这个蜡烛油污浊过的纸张，拿在手中看了看，一招手把这狄景辉招过来了。你看，这是沈怀贤弟写的家书啊，是吗？狄景辉凑过来一看，还真是啊，这里头写的就是你我的事情嘛。啊，看来这个沈廷芳啊，见到咱们之后就赶紧回来找到这封书信来仔细的读了读哟。哎呀，这李元芳又俯下身子，仔仔细细又查看了一番笔墨砚台，然后一点头，沈廷芳遇害之前应该正在书写着什么。你看，这笔尖和砚台里的墨都是新的。哦，狄景辉一听，赶紧的在这个书桌上下查找了半天，没有他新写的纸啊，真是怪事啊，跑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梅迎春呢，也把这个书桌上下散落的书籍卷册都收拾起来了，又查看了被翻动的乱七八糟的书柜，思索了片刻，这才开口：
1: 沈廷芳当初允许我随便翻看他的书房里的书籍卷册，所以我对这里的收藏都十分清楚啊。以我来看嘛，至少得有十来本这个典籍被盗走了。
0: 李元芳说，这些典籍都是同一类的吗？有关联吗？
1: 李兄的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呀，我刚才也仔细的比较过了，那些被盗走的典籍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呢，看起来这个盗贼完全是随意拿取的。
0: 那么这些典籍是不是都很值钱呢？
1: 其实也不一定啊，沈廷芳所收藏的典籍奇载名目繁多，涉猎广泛，对于识货的人、有兴趣的人来说， 千金难寻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这间书房里放的，只不过是沈廷放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最值钱的根本就不在这里。李元芳把头一点，要是这样说的话，这个盗贼只不过是顺手取走了几本典籍而已，而并不是刻意而为的。一点没错呀，我看这个凶手的目的并不是这些典籍呀。狄景辉在旁边插嘴了，要不是典籍，那会不会是谋财害命啊？啊，贪这个沈廷放的钱财呀、啊？哎呀，不过看着沈廷放这个吝啬劲儿，实在也不像是有钱的人呢。梅迎春摇摇头，这也不太可能啊。虽然据我所知，沈廷放这个人以卑鄙的手段确确实实敛聚了不少的钱财，但他行事十分小心谨慎，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他的这个住所更是鲜为人知啊。当然了，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可能，那就是有人探得了这沈廷放的居所，上门劫财，但又不知道具体的藏金地点，于是这个人就想逼迫这沈廷放供出钱物存放之处，结果言语不合下了杀手。凶手看见死了人了，心中害怕了，慌忙逃跑，这才顺手带走了几本典籍。贼不走空嘛，我估摸着这是一种可能啊。啊，李兄狄兄你们说呢？李元芳没言语。狄景辉听到这里，狄景辉把肩膀头一抱，这个沈廷放他究竟在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哎，你到底知道了他什么秘密，能不能告诉我们呢？这梅迎春呢挺不好意思，赶紧朝着狄景辉李元芳拱了拱手。二位不是梅某刻意隐瞒的，实在是对阿君姑娘有过承诺，我不便透露，还请二位多多见谅啊。啊，哎呀，狄景辉一听你不说就算了，可难道这阿君姑娘明明知道她父亲的恶行还帮着她父亲袒护吗？啊，梅迎春呢不言语了。狄景辉想了想，看了看梅迎春，也知道这梅迎春不会回答自己这种问题。狄景辉呀，脸往下一沉，也不吭声了。就在这两个人交谈的时候，李元芳一边在旁边注意倾听着，一边呢就走到了左右两侧的偏房前，撩起这个门帘往里看了看，然后又回到屋子中央。梅迎春一看李元芳回来了，为了岔开话题，梅迎春问了一句，有什么异样啊？李元芳把头一摇，一间是卧室，一间里面堆放一些杂物，凶手的足迹根本就没有到过这两间屋子前呢。屋子里头的东西也很整齐，可见这个凶手没有来得及进去。如此说来，关于这个动机，梅某就有两个答案，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谋财说，另外一个我想应该是仇杀。梅某说了，沈廷放暗中做了很多的恶事，做这些事的时候肯定得罪了不少人呐，这仇家肯定不少。虽然沈廷放刻意隐居，但总有可能被人发现踪迹杀上门来的，我想也有可能是仇家上门把这沈廷放给撂倒了。李万芳把头一摇，我看仇杀的可能很小啊。哦，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是仇杀，何必又拿那些典籍呢？而且还把这书房翻得这么乱，好像这个凶手 在寻找什么东西。梅迎春一听，把嘴一撇，头一点，这倒也是啊。那么现在看来，那还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更大呀。但是这个凶手好像没能达到目的。他这一句话提醒了李元芳，李元芳突然间心中咯噔一下，这双眉这么一蹙，如果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凶手会不会再来定不好。李元芳话音没落，撑了一下子已经像箭一般的窜出了房门。李元芳突然想到前面还有阿君姑娘，还有那韩冰呢，这凶手会不会再回来，万一跑到前院去，那不就麻烦了吗？李元芳担心阿君姑娘还有韩冰还有那个老大娘的安危，所以这才窜出房门，往外那么一跳，猛然间看到阿君姑娘已经站在院中了。李元芳啊，这颗心这才放下来，赶紧停下身形，一看阿君姑娘现在已经换上了一身白色麻衣，戴上孝了，呆呆地站在后院正当中，浑身上下都已经落满了雪花了，脸被冻得通红，很明显已经在这里站了有一会儿了。李元芳一看阿君姑娘还没来得及开口呢，阿君先向李元芳微微地欠了欠身，李先生，你们勘察完了吗？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为我爹爹净身换衣了？说着话，两行眼泪慢慢地落下来了。李元芳略微的一犹豫，但是不能够再次阻止人家进去了，只得朝着阿君姑娘点点头。这个时候，梅迎春和狄景辉也闻声赶到门前。阿君姑娘一看三个人都来了，阿君姑娘对三个人就说了，早饭已经准备好了，在堂屋里头，我去给爹爹收拾收拾。梅迎春赶紧的迈了几步来到阿君姑娘近前，阿君姑娘，你要节哀顺变呢，要帮忙吗？阿君把头一点，梅先生，请您帮着我把我爹爹放到里屋的床上。
2: 好好。
1: 梅迎春呢跟着阿君就进了屋了。李元芳朝着狄景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呢就一起沿着雪地上的足迹向后墙根搜寻过去。绕过柴房的时候，狄景辉一指前面，就是这里，我就是在这里撞上那个人的。李元芳定睛查看，一看地上的足迹果然有两条汇集后砸成了一片，然后又分别的向前院和后墙根而去。李元芳凝神地盯着雪地，这个时候天空中依然是雪花飘飞呀，但这种雪呀不是从天上下下来的，是狂风从这屋子上给吹下来的。这个时候天呢已经放晴了，这太阳啊从这阴云里面已经露出脑袋来了，照的这个雪地熠熠闪光，照的大家都睁不开眼睛的。狄景辉一看李元芳凝神盯着雪地，他也眯起眼睛左看右看，看了半天，看得脖子都酸了，也没有发现什么。
2: 哎呀，这狄景辉呀直起腰杆揉了揉脖子，行了行了，我看呢也看不出什么来，走吧，咱们去前院看看吧。没有什么东西的话，咱们就吃饭去，我这肚子也都饿了。拉着李元芳刚想走，李元芳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狄景辉转过来一看，这李元芳的身子突然间往前面这么一探，一哈腰就从这个雪地上拿起了一样东西。你看这是什么？狄景辉定睛一看，就见在李元芳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小刀。怎么会有把刀在这里？难道说这把刀就是杀人的凶器不成？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 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哎，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
7: 道
5: 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哥，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3: 笑死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错，妈妈告到白虎我也给挑开了。
1: 妈呀，要做买卖了。
0: 你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窍。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长脖子，
6: 来了来了。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

0: 去。
1: 别忙，
0: 快快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哎呦，这茶
2: 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1: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1: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0: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0: 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哎，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3: 大爷
2: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2: 正经话。
0: 茶婆子，茶婆子，又来了。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
2: 了。茶婆子，
0: 嗯。
2: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2: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2: 是啊，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

0: 什么？
1: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1: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1: 啊。
0: 瞧我的，
1: 瞧您
2: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对对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撑
5: 着，
3: 我拿大脚鞭踹你。
1: 大爷
5: 呀，
1: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3: 什么骨瓷啊？
1: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1: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
0: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3: 让我瞧。
0: 啊，没事，给您瞧。
3: 我能怕？
1: 是，
3: 不怕。来，跟我说
1: 说。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3: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7: 是我。
1: 吓我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7: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1: 嗯。
7: 妈呀！
1: 哎，
7: 躲开点。
1: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1: 问他爹。
7: 哎，
1: 他爹讲什么？
7: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7: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真的，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上报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装成了狗熊啊。
1: 因故这般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这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哎，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3: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
3: 您
4: 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咋的？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 要钱，
7: 要钱，
6: 请
4: 冤枉，
6: 请
4: 冤枉。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7: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包拯包谷，
7: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参西北包相公，
7: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7: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7: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7: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7: 不敢。
6: 另外
7: 好说，
6: 大小姐。
7: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临教三八公。
7: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7: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7: 妞儿哎，妞儿哎，妞儿哎！”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7: 你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7: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7: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7: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7: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7: 嗯。
4: 妈呀，
7: 哎，
4: 我都忘了。
7: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7: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7: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7: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6: 金莲，
4: 我听我妈说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命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啊。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中酒。
1: 喝酒？
0: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哦，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0: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2: 没有
0: 啊？
2: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0: 这是啥？
2: 那只？
0: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0: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0: 啊！
2: 瞅你跟人要，
0: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呢，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0: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0: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0: 您问去吧。
1: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0: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0: 妈呀！
1: 哎，
0: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1: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0: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1: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1: 哦，那张弓
0: 啊，
2: 弓怎么着？
0: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0: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1: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0: 不对呀、啊。
2: 送给他
0: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0: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2: 是啊，
0: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说呀？
0: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0: 哎，拿耳朵来。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0: 您可真是的，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关。
2: 要我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2: 还得两句。
0: 为我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0: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0: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0: 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关。
2: 要来了。
0: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2: 啊。
0: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爸爸。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0: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0: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0: 你去呀。
2: 不管。
0: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0: 走开。
2: 干什么？
0: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没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5: 妈妈，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教具参了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教具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0: 妈呀、
2: 嗯、
0: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0: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0: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0: 怎么了？
2: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0: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0: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0: 啦？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个人的活儿，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号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脏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6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6: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6: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6: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6: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这里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神奇土地，这里是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这里是祖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同时又是正在建设中的能源接续地。辽阔的初夏草原上，炊烟缕缕，牧歌荡漾。而在大草原的西南腹地，一座占地面积相当可观的庞然大物正在按部就班地运转，那是伊通煤电公司的大型煤电厂。
1: 秦木哥，秦木哥，
2: 乔克，
1: 秦木哥，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啊？你等一下，是不是大伙同意划区轮牧了？哎，
1: 我嘴皮子都磨薄了，嘎查牧民的工作真难做啊！
2: 好，同意就好。来来，进包里坐。哎哎，快快快快坐下。哎呀，
1: 不同意咋办？本来嘎查的草场就是有数的，又被伊通公司占去了一大片。再不合理利用草原划区轮牧，今后牛羊吃什么？
2: 是啊，仅靠单纯的畜牧业，嘎查很难有更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一手抓放牧，一手搞旅游。啊，
1: 又要搞旅游？
2: 嗯，
1: 你看这伊通草原，哪还有适合搞旅游的地方？草都变白了，河水也变浑了。都是伊通煤电公司给污染的。
2: 乔克，话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来，先喝口奶茶。啊。没有伊通煤电这样的大企业，嘎查也不可能建起医院、学校，通上等级公路啊。再说，伊通煤电污染的毕竟只是这一部分草原，乌兰湖那片就没有受到什么破坏嘛。我打算把旅游营地就建在那里。

0: 而且你也看到了，伊通煤电正在搞复垦，想办法治理草原环境呢。
1: 哼，伊通煤电我信不着。现在可不是30年前的伊通煤矿了，再说他们要治理就该动作快点。我看他们，
0: 乔克，你别总是这么偏激，一个男子汉。
1: 算了，不说这个了。哎，齐木哥，
0: 嗯，
1: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长着七叉犄角的雄鹿了。
0: 哦，那好啊，你是史鹿部鄂温克族人吗？七叉犄角的雄鹿是你们史鹿部的象征。
1: 是啊，梦见它是吉祥的。齐木哥
0: 啊，
1: 牛岛礁能品出草的味道，你嫂子乌日娜去世这么多年了，我的心你应该知道。
0: 乔克，不要说了，这个我知道，可你别这么心急。乌日娜嫂子临终前最不放心的就是你这急性子，还有
2: 乔克，
0: 是
2: 你家的奶牛摔死了。
1: 啊？什么？我的奶牛？
0: 别急。
1: 怎么摔死的？
2: 哎呀，乔克，你家的三头奶牛都掉进伊通露天矿的矿坑里摔死了。
0: 你看错没有？
2: 哎呀，不会呀，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1: 又是伊通煤矿，不行，我要让他们赔我的奶牛。
2: 对，找他们赔偿。
1: 走，齐木哥，我们这就找他们去。
0: 哎，乔克，哎，你们等等，哎，不要去啊。
2: 啊？
1: 为什么不去？
2: 就是啊，
1: 我家的三头奶牛是摔死在伊通露天煤矿的矿坑里。难道不该让他们赔偿吗？
0: 你别急啊，齐政府和伊通公司有约定的，不能在矿区放牧啊。
1: 我不管什么约定，我也不只是为了我家的三头奶牛，我是为咱们草原。伊通煤矿占用了咱们那么大一块草原，发电厂的大烟囱里冒出的烟灰把草场都染白了，不少牛羊吃了有毒的草都得了软骨病了，有的都站不起来了。
0: 可是，哎呀，可是你们这样做我怕解决不了问题呀。赵哥，还是要通过。
1: 你不要说了。齐木哥，你可是我们的嘎查达，既然你这个村主任不愿意领这个头，那我这个副主任就带着大家去找伊通煤矿算账去。
3: 走，
1: 走，走，
2: 找他算账去，
1: 叫着大伙找伊通煤矿去。
0: 赵哥，赵哥，
4: 林矿长，
5: 嗯，
4: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5: 走，去电厂看看。
4: 好嘞。哎，林矿长，你看，来了一大群人，好像是伊东嘎查的。哦，是为了摔死奶牛的事吗？这人可不少啊，
5: 来得这么快。
4: 这是
6: 快点，就要到了。
4: 哎。
5: 老乡们，你们这是……哎呀，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呀！
1: 这不是林矿长吗？我们就是来找你的。
7: 对，我们就是来找你个当官的。
8: 你是？
7: 他是超哥，这位草原上最有名的骑手，拿达布大会上跑过第一名。我们这里谁不知道他的名字？
5: 哦，朝客，哦，朝客，我听说过。
1: 林矿长
5: 啊，
1: 我家的奶牛在你们露天矿坑里摔死了，三头奶牛啊，你看怎么办吧？
7: 就是，你说怎么办？
5: 哎呀，这奶牛摔死了，实在可惜呀。可老乡们，你们为啥非要在矿区放牛啊？啊？
7: 那我们到哪里去放？
5: 你们不知道这矿区不许放牧吗？啊！
1: 伊通煤矿占了我们的草场，就不让我们牧民来放牧吗？
7: 就是，哪有这个道理？
5: 这矿区啊，确实是占了这里的一块下营地，可这是为了国家的能源建设嘛！啊！
1: 你说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懂，但我的奶牛摔死在矿坑里，就不该要赔偿吗？赔我奶牛！
7: 对，赔我们的奶牛！
5: 朝客，哎呀，朝客。伊通公司和齐政府不是早有约定吗？老乡们的牛跑到矿区里出了危险，后果是要自负的啊！
7: 这个责任应该由矿上来负。
5: 这
1: 还有， 我们矿区外的很多牛羊吃了被你们污染的草，得了软骨病，都站不起来了。这个事，你看咋办吧？
3: 就是嘛，
1: 就是。
3: 看看，这是我们家的羊，站不起来了。来，你们看吧。
6: 还有我们的羊，还有我们的羊，还有我们的羊，
3: 给他们看看。
7: 对，让他们赔偿我们。
1: 对，赔偿，
5: 赔偿。哎呀，我们得讲道理啊！大家不要这样啊！
6: 哎，还有我们
7: 草场，曹克。
1: 嘿，你是谁？
7: 我是乔玉明啊。
1: 乔玉明？
7: 对呀，乔克，你怎么忘了？我们是一通矿学校的同学呀。小时候你还送过我鹿哨呢。想起来了？
1: 我不认识，穿着一通工服的人，我都不认识。
2: 七步哥，给超大来了。
0: 乔克，有话好好说呀。
7: 是啊，齐墨哥。啊，
0: 乔玉明。哎呀，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上次找你谈建旅游营地的事，你不是还在市委工作吗？
7: 是啊，那个时候我在市委，这不我刚调到一通煤电。哦。
4: 哎，我说吉姆哥啊，你快帮我劝劝超哥他们。
0: 哎呀，劝是要劝的，你过来啊。不过超哥家的奶牛摔死在你们公司的矿坑里，他来要求赔偿也是有原因的。更何况因为一通煤电的污染，整个嘎扎几十头牛羊都得了软骨病，超哥他们心里憋着一团火呀。
4: 哦，哎，超哥，这个事情是要解决，但是需要我们共同坐下来协商才好啊，这样乱哄哄的吵下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说呢？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乔克，我们先回去，这事儿再商量好吧。
1: 再商量？他们不会是要故意拖延吧？
0: 乔克，你怎么能这样啊？乔玉明是我们的老同学，你还不相信他吗？
1: 哼，那好吧，乔玉明，哎，今天我就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先相信你一回。大家都听嘎超大的，我们先回去。林矿长，我可告诉你，这事还没完呢。
7: 走
1: 走。
8: 走吧走吧走吧，哎，到底

0: 朝客领着牧民们走了，林矿长已无心再去电厂，他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一同公司的一草一木是他最熟悉不过的风景了，30多年了，他还记得当年从东北鸡西矿开拔而来的时候，他们只是一支17人的队伍，而现在整个矿区已经有4000多人了。这种变化让他感到自豪，可眼下企业陷入了发展困境，他又不能不忧虑。近期他正在筹备上马2期工程，增加2台6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带动公司从困境中突围。可是这一计划却遭到刚刚上任不久的公司副总，他一直视为亲侄儿的乔玉明的反对，这让他心中烦闷。
1: 啊，进来。
2: 林叔，
1: 哎呦，玉明啊，哎，工作时间就不用林叔的叫了啊，还是叫我林矿，我听着舒服。来来来，坐吧。哎
2: 哎，林叔，哎，不，林矿，我们一通煤电再穷，总能赔得起朝客家的奶牛吧？嗯，损失3头奶牛，在牧民家里，那可不是小事啊。
1: 玉明啊。

0: 得了软骨病的牛羊你也看见了，你是挺让人心疼的。我觉得公司从现在开始应该重视和加强环保工作。哦，对了，我提的那个双龙环保工程我还应该立刻上吗？
1: 哎呀，你怎么总是替牧民说话呀，一点也不考虑咱们公司的利益呀。 啊这大道理呀，我不比你懂得少。你呀你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你提的那个双龙工程那是要投入资金的，公司现在缺的就是钱。
0: 那公司不是有资金要上马二期燃煤发电机厂吗？
1: 哎呀，那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再也不能只考虑草原和牧民，公司就不发展了啊。
0: 可是双龙工程既能环保又能带来循环经济效益。
1: 哎，玉明啊，那毕竟是远期的效益啊，我在这干了30年了，我还不知道公司现在需要啥，还用得着你来教我啊？
0: 林矿，我的建议是市委文书记来调研的时候表态支持我的。
1: 文书记是表态支持，可我要对咱们公司4000多张嘴负责的呀。你笑什么？
0: 你还是那个犟脾气。
1: 哎，你小子说对了，没有这股犟脾气啊，那咱一通没电能有今天吗？早就歇茬散伙了。当年呢，我们从鸡西来，那可真是一穷二白，连住的窝都没有啊，还不是照样让这出煤了。出煤了是大好事儿，可喝煤煤质差，运力又不足，但这难不倒咱们。咱们上了一期发电机组，让煤变成了电。虽然现在企业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会挺过去的。
0: 是，公司是要不断的发展，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把环保问题提到议事日程。
1: 环保环保，你满脑子都是环保。你说你呀，不好好的在市委当秘书，你跑回一通来干什么？
0: 林矿这是组织决定的，我必须服从。再说我上大学学的专业不就是环保吗？我是想让一通公司走上环保与发展的同行之路。
1: 哎，你说的好听，你这一回来把人家萧月琴气的差点跟你离婚了。
0: 林矿，那是我的私事，这事儿您别管。
1: 我怎么不能管？你爸爸是我们那时的矿长，和我亲如兄弟。可惜啊，那年冬天一通草原遭遇大雪灾，他和你妈为营救牧民的牛羊永远留在了茫茫的雪原呢。哎，他们走得早，你说说你的事儿，我这个当叔叔的不管，谁管呢？
0: 林叔，这些我都知道。
1: 知道，
0: 可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我现在是公司的副总。
1: 哎，你少跟我提这个副总，你小子翅膀还没硬呢。哎呀，你这个副总也就是管管咱们一通煤电草皮复垦杀鸡固沙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你别插手。
0: 你
1: 怎么的？
0: 要不是因为开矿和发电对草原造成了破坏，我们干嘛要复制草皮呢？
1: 你，我说你这是跟谁说话呢？
0: 林叔，难道您忘了当年和我父亲出来草原的时候对牧民的承诺了吗？占一片草原还一片草原。
1: 你快出去出去，别在这气我。
0: 那好吧，我走。不过林叔，从制度上讲，牧民的奶牛公司可以不赔，但是从搞好矿牧关系的角度上讲，人家毕竟受了损失，我们是可以赔一些的嘛。另外，上双龙环保项目这件事，我希望您能认真考虑考虑。
1: 还说我呛？

0: 你呀，你也是个犟小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彩虹升起的地方》第一集。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古院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0: 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你看这上面写什么？
5: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4: 这么多？哦，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2: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

0: 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 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 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 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2: 大林合会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这话吗？
0: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
14: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2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2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

0: 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7: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6: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7: 走，快跟上，
6: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7: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6: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

0: 都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6999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9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不要因为暂时没有看到回报就否定自己的努力，给努力一点